0: 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在歌坛，李宗盛的歌声从来都是娓娓道来的，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给我们讲着岁月里的故事和感悟。很多人喜欢他歌声里的那个通透和厚重，其实我在想，可能也离不开他早年间在音乐行业底层摸爬滚打的那些日子，甚至远离音乐的那些日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乐坛呼风唤雨写出无数都市男女心事的大叔，在年少的时候，他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录音棚，而是臭水四溢的夜市。他书念得不太好，最早送过煤气。少年的时候他很瘦很瘦，每天就扛着特别沉重的煤气罐走街串巷，趁着生意清冷的午后，他还跑到电线杆子上去绑那个广告牌子。所以也正是这种带着滚滚红尘烟火气的生活，才让他在多年以后写出了这首《山丘》。我先前没有太了解他故事的时候，当我听到《山丘》，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在猜想，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只有真正用双手劳动过的人才能脱口而出的无奈和洒脱。

如果你觉得眼下的工作很卑微，请记得你的阅历比学历更值钱。后来李宗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做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做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整理资料，接待歌手，打理杂物，每天重复着这种枯燥的工作。可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学习和探索，他一边观察积累，一边偷偷地学习编曲写词，把他工作当中的所思所感都化作了创作的灵感。他曾经为了写出一首满意的歌，会熬无数个深夜，反复修改，反复打磨。这样的山丘里面，真的有着他一路走来的挣扎和坚守，有着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有着那些人生的通透跟力量。所以这样的歌声才能和你发生深深的共鸣，你说呢？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1-1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我们耳边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唯美的对唱，来自 Ed Sheeran 和 Beyonce， 他们带来的 Perfect Duet， 完美二重唱。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来看一看这些歌手们在成名前后到底经历过哪些工作。刚才给我们唱歌的其中之一 Ed Sheeran， 他曾经是一名街头艺人，背着吉他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靠路人的打赏谋生，居无定所，而且常常在街头过夜。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把街头的烟火气、底层人的挣扎和热爱都放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他在街头唱过无数首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听过无数个平凡的故事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懂得珍惜当下，也在他的歌声当中多了很多的真诚和共情。而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来自英国的知名美声歌手 Paul Potts， 保罗·波茨，在成为音乐人之前只是一位普通的手机推销员，每天就这样背着手机样品走街串巷的推销他的产品，重复着枯燥而反复的工作，还要忍受客户的刁难拒绝。每天下班之后，哪怕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练习唱歌，把工作中的那些疲惫和压力都化作了他练声的动力，从未放弃自己对美声的热爱。今天我们来听他的这首 When We Dance，当我们共舞。

也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着平凡的工作，或许正在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时刻，可是请一定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热爱，只要你肯坚持，那些在工作当中经历的一切，可能终会化作我们前进的力量，终会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活学活用与众不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3: 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对，
3: 那今天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哪些方面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2: 是的，就在这期话题我们去策划的时候呢，小娇给我的答案是，像我这种人没有什么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
3: 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啊，这个以省钱为主。
2: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了每一期这种买买买的话题我们都会请到的嘉宾。欢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购物达人曹宇。
3: 来，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话题。
2: 哎，曹宇怎么样？一说到花钱就请你，这种快乐能想象吗？

0: 不，但是大家要想到，其实我每次花钱都是花的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听了我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之后，大家可能每一笔钱都能花出两倍的效果。
1: 是的，
0: 反过来花钱就是省钱，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没错，所以我们只要说到花钱的话题呢，一定会找到曹宇，是因为首先曹宇他很会花钱。你知道这个花，我们并不是说在节目来给大家提倡这个消费主义啊，而是你既然已经要花钱了，我们就要说好怎么花啊，把这笔钱要花到这个刀刃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讨论讨论，你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哎，曹宇，既然邀请你来了，那你就来给我们开个场吧，来说一说自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0: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先要跟大家明确这个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是最舍得的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怎么讲？
0: 首先最舍得的花钱，这个花钱不一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这个花钱我钱花出去了，我只要享受到了，自己开心了，这钱就是我花的值的。
1: 对，就是看比如说有收藏品啊，或者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往它上面花钱，也没问题。
0: 收藏品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概念了，就是我这个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就是因为收藏品可能会升值啊。
1: 不，有的收藏品就真的是纯粹的个人爱好。
0: 哦，就是
2: 其实没有
0: 市场价格是不会上涨的。
2: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明确一下，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其他收益；而最值得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可能你花出去10块钱，会带来100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这个回报。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多么的专业，对不对？一上来就给我们把这个分门别类，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条条款款已经给我们捋清楚了，是吧？
2: 所以说就是消费达人啊，教大家如何花好钱。
1: 是，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好不好？
0: 就是花出去自己开心，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1: 这种。对，你最喜欢这干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最舍得、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吃。
1: 那你为什么身材还如此之好？
2: 对，就是可能保持的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在吃上一定要给自己舍得花钱吗？首先因为要控制体重，吃的东西选择就很少，吃的量就不能太多
1: 啊。
0: 在吃的有限的条件之下，当然是要把最好吃的给自己吃上，最健康的给自己吃上。如果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又浪费了我的热量，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去减肥，把这肥减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仅浪费了吃的钱，同时还浪费了减肥的钱，是双倍的浪费。
1: 啊，对，哎，这样也能理解哈，
0: 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大家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这个宝姐姐说了，我啊不亏嘴，吃上也要投资，出去旅行给好心情投资。
2: 哎，这跟刚刚曹宇说的是一样的哈，就在吃上要给自己投资。
1: 是的，还有就是吃玩。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了钱可能不见得有回报，但是自己开心呢，
2: 对，
1: 自己高兴啊，也可以哈。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还可能和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舍得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没有办法后面再去替代或者是替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舍得花钱。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投资就是花出去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如果像这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去替换它，比如说像衣服，我就不会花很高的价格，因为这个衣服第一我不会穿很久，第二呢我替换的价值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我买了之后会用很久的时间，甚至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更新换代的话，那这个上面就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自己可能的范围之内给自己提供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长久看下来你其实花的钱是少的
2: 啊。所以说曹宇哥说的自己舍得投资的方面，就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物品的使用周期很长。
0: 使用周期很长，然后呢且不容易被替换掉。
1: 对，所以其实能看出来你还是很理性的再去花这笔钱。
2: 没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花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大方，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穷。
2: 还是因为缺钱，
1: 要掰开了去花，你知道吗？
0: 每一分钱都要在刀刃上才行。
1: 对，其实每一次我去做这个，我跟小娇两人去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们可能是为了带着大家去买买买，但是究其这个根本啊，还是想让大家去花更少的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哈。你看曹宇说的这个投资，虽然说是啊，在吃上好像是有去无回的，但还是挺理性的。但是我自己去舍得花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性。
0: 来说一说，
2: 比如
1: 我喜欢在床品上花钱。
2: 啊，
1: 就是
2: 床上用品会花的多一点，
1: 就是什么被单啊、被罩啊、枕套啊，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2: 要最好的，
1: 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就一定要
2: 高品质、高质量，
1: 睡得舒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睡得好一点。
2: 但确实，我觉得好的床上用品会给你的睡眠质量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
1: 当然
2: 很多快乐。
1: 也有可能我就是豌豆公主吧，然后就
2: 那你可能就想多了啊。
0: 嗯，我们不要接话，而他们自己把话圆回来。
1: 哎，对，但就是真的啊，就是这个床品上的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就是你一旦就是开始想给他花多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在这种纺织品上有这么多的讲究。首先，就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长绒棉，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品质的棉花，
0: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床上用品你要看它的支数，支数越密的话，
1: 是的，
0: 感觉会越好。
1: 对，就是分什么40、60、80、100支，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织法，就是这个支数到了，你这什么平支还是什么什么织法，它也有一定的讲究。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去那种像5星级酒店哈，他们的这种布草，就是所谓的这个布草，就是咱们的这种床上用品，
2: 是的，
1: 都是基本上在80支以上，或者80支。所以大家如果到去五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然后那么亲肤，
2: 是的，
1: 对，其实就是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支就已经很好了，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2: 再高点品质，
1: 对，100支，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高，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什么的，大家其实可以是找源头的工厂买，也就是
1: 你看看来了，
0: 就是
2: 工厂
0: 店。既然要花钱嘛，我们就要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1: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可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哈，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品质的东西，或者买到同样品质的东西花更少的钱。你喜欢某一个大的品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它的加工厂，很多大品牌的加工厂和它的品牌不是一家，所以呢，你要找到它的加工厂是哪个，然后呢，找到源头加工厂买，然后呢，源头加工厂可能的品牌不是这个品牌，但只要是这个工厂出来的，又支数相同，材质相同，基本上它的生产线是一条，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就会划算很多。
1: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哪个品牌，然后去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
1: 对，到后面发现还真的不是，就是在你去搜关键词的时候，你根据这种加工厂商，或者是就我刚刚说的这个五星酒店，它都有这种统一的供应的布草的这种厂家，它也会开自己的天猫或者是这个淘宝店，
2: 算是直营
1: 的
2: 那种方式。
1: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像一些就是网店会说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的这种都是假的，
2: 没错，
1: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支什么织法，
0: 对，
1: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0: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丹丹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1: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吗？
0: 对啊，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
1: 啊
0: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1: 对，
0: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可能是一件不发货，它可能比如说两件它才起发。
1: 是的，是的。
0: 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你申请代销。
1: 还能申请代销？
2: 太牛了！
0: 申请代销的过程当中，有的厂家他一件不允许你一件代销，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人拼单。但是大部分的1688的都是可以申请一件代销的。你就把这个代销填上自己的地址，代销给自己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直接找客服沟通。他即便有的标注，比如说两件起发，你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一件也会给你发。
1: 哦，那
2: 又学到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嘛，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正好哎对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们可以拼单啊。
0: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2: 也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2: 没错，
0: 还有换洗的过程。
1: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2: 没 没错，
1: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一套床品一用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2: 哎，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6: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7: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3: 那刚刚说了这个值得，单单的值得舍得花钱的在床上用品上
6: 哈。
3: 那我来说一个吧。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年轻人，现在大部分人都比较注重健康。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健康上去投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会有一些身体问题，那就会去比如办健身卡，然后或者是办一些这个课程，买一些课程，在这方面投资。而且这部分花销其实还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啊，但是大家也都会舍得去花钱。比如说我也是这样。
7: 看看那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自己刚买了。
3: 没错，
6: 对，
3: 这个用户5434JP 就说了，前两天刚刚买了健身卡，花了3000多块钱，可以游泳、打乒乓球，还有跑步机、杠铃、哑铃、椭圆仪等等多种的健身器材。其实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都会去消费的，
7: 就是健康的投资。我觉得就
6: 是
7: 多少钱都不多。
3: 是的，
6: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买了等
7: 就
6: 拥
7: 有
6: 了。
3: 对，买了我就以为自己啊，潜意识里以为自己已经健了身了啊，已经瘦了。
6: 是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买了这样的卡，尤其是像这种预售的卡，
3: 没错，
6: 或者是储值卡，就会犯懒，就感觉这笔钱花了。我觉得一般前一个月可能还都是，
3: 你说多了。
7: 我也觉得说多了。
3: 对，前两周吧，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但是你看两周以后这个效果就对吧，
6: 对，
3: 直线下降。
6: 哦，我已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然后我要开始动起来，是吧？但是这个热乎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消耗或者时间的流逝，它就被消耗掉了，然后这张卡就开始放在那儿落灰。等到一年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哎呀妈呀，还有这么一张卡，
7: 过期了
3: 、没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然后健身教练就跟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值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告诉我，哎，没事，你就放心吧，这么多人能有1/3天天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6: 对，你看，你都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对吧？你都已经这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了，
3: 是的，
6: 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7: 用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来来来，再给大家说省钱小技巧。
3: 又来了，
6: 这都是省钱小技巧。
7: 你知道办健身卡最重要的就是娇娇说的，很多的朋友办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每天去，或者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周最少去3天或者去4天，计划的特别好，每天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往往坚持不了。小技巧第一步，你可以先买健身卡的次卡。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真的达到你预想的频次，坚持一个月以上，再办年卡。因为一般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周期是21天，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再办年卡。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呢，就是你办很多的信用卡，是有比如说健身房每一个月有10次免费的体验，而且这个可能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 单个的健身房，
3: 啊，就多个品牌，
7: 对，它有
3: 多个店铺，
7: 多个店铺，或者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
3: 嗯，
7: 它的健身房条件非常非常的好，
3: 没错，
7: 你可以在不同的酒店来免费使用健身房，一个月可能有5次、10次，
6: 哦，还有这种，
7: 对，
3: 哇哦，
7: 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的权限来免费去体验这个健身。
3: 划重点，薅羊毛，好方法啊，
6: 哦，太厉害了，嗯，来，我们再重复一下，信用卡。对吧？然后他会有一些某些这个行的信用卡可能会有这样的权益，
3: 哎，
6: 让大家可以去酒店使用他们的健身房。
7: 对，大家查好，哦，然后把这个用起来。而且一般这种，比如说有，健身权益的这个卡，它往往的受众的人群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它还会一般会送每年的洗牙，这个大家可以同时把这个羊毛薅了。
6: 这么狠，
3: 啊，天呀！
6: 哎，我觉得自己错过了1亿，
3: 对，
6: 我浪费了好多钱。
3: 就之前我特别不屑于这种薅羊毛的活动，现在听了感觉好亏啊！
6: 怎么能不屑于薅羊毛？你要知道，这些就是商家给我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这种是一个，嗯，是应该是我们享受到的，对吧？
3: 没错，
6: 你没有用上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7: 对，
6: 啊，对，
3: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在健身方面啊，投资怎么去省钱？刚刚曹宇哥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一个是去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的这个建议。

0: 面去搜一下，有一些他办信用卡就会有这个健身房的免费使用权，期限几天，或者去办那种次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办健身房的卡，一办就是好几年，甚至两年、三年。一，它是一笔不小的钱，不小的支出；二，它有可能这个健身房如果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卷款走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去办次卡也是比较划算的，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再去办长期的卡。
1: 对，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你最舍得给自己在什么方面去花钱，或者是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我们来看看舍得花什么钱哈。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花仙子 NMY 说，我最舍得花钱就是健身、美容、护理、旅游。啊，这个美容护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一部分、啊、
1: 对，就是经常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张脸啊，你不要碰它，
2: 很贵的，
0: 很贵的啊，抹的这个用的都很贵。
3: 你知道，就是女生说现在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轻易流泪，因为女生要算一笔账，我的粉底多少钱我的眼线多少钱、然后什么我的这个
0: 高光啊，
3: 眼影多少钱，
0: 是的，
3: 然后算下来可能我哭一次，可能这个化妆品的浪费就已经达到
1: 了，损耗太大，
3: 对
1: 啊，不可以，
3: 不可以哭
1: 啊，对，然后再去做个医美啊，几万块钱又没有了、就是女性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漂亮嘛，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去投资、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必要的，
0: 都需要。
1: 对，我们一开始大家的那个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现在是女为己悦者容、就是我要自己漂亮了，我的心情才好。就男性也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己的身材好也好，或者是这个脸蛋光鲜一点也好啊，就这笔投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不提倡什么，就有一些大家就是前段时间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是那种消费主义，说我一定要买贵价的大牌，就我一瓶面霜可能就3000块钱，我恨不得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一半，就这种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3: 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1: 是的，
3: 给自己最好的就可以。
1: 对，你说我就算再舍得花钱，我也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0: 是
1: 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不要提我要去贷款或者是这种奢着钱去买这种贵价的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啊。
0: 对，这种超前消费其实过后之后会特别难受啊。
1: 而且你就会后悔，就你到你翻过头再去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笔钱我花的好像也并没有痛快。
0: 对
1: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是跟大家去聊最舍得花钱，但是
0: 还是要理性。
1: 对，还是要让大家提倡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
0: 没错，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宝姐姐还说了啊，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给闺女上学考证投资，毫不吝啬啊，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都会去舍得花钱的一部分啊，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
3: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
1: 非常
0: 值
1: 得，
0: 对，而且这个是能够我们说算成本，它是能回本的，对不对？它一定是能回本的，因为
3: 确定吗？
0: 我觉得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它因为你学了一项技能之后，你可能就日后会拿这方面来进行盈利或者进行挣钱的手段了。
1: 哎，除了这种非常这种功利化的去想之外，你也要想我自己去学的每一门知识或者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在日后我都可能用上，这样安慰自己有没有好一点？
3: 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花钱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给孩子的教育，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收到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
3: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0: 对，就是就不用太有功利心。
3: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见得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多少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这个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就是你付出是一方面，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来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给孩子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出这个钱，他即便没有回报也是一个正常的，
0: 没
3: 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1: 没错，就是我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我肯定是家长肯定是心甘如饴的啊，甘之如饴的说，我一定是要给孩子把这笔钱投进去，否则我的孩子可能就落后于人了。
0: 给孩子最好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曹宇说的，就大家心态，就不管给自己这份钱也好，或者给孩子这份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钱花到了，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哈。
0: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大家来说什么。这面有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最舍得

0: 投资的是什么呢？数码产品。
1: 哦，
0: 突然感叹了一下，
2: 空气凝固了啊。
3: 数码产品，因为我确实在数码产品上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0: 钱。曹宇我可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在数码产品上花钱，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快乐吗？
2: 当下的快乐，
3: 就是
2: 刚拿到手的快乐。
3: 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了，
2: 没错没错，
3: 所以说你要舍得在这个上面花钱，确确实实你花的钱是花不完的。你买回来的产品可能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熟悉，以后
2: 下一代就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2: 又要花钱了，
3: 你这个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数码产品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真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我觉得大投资是没问题的，舍得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个东西只是想要，但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在数码产品上花太多太多的钱。
0: 哦，也是，哎，但是这就像你说的，他有些人吧，他就是追求新，还有我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玩游戏机，
2: 有些甚至是就爱好者。
3: 来来来，省钱的秘籍出来了，
2: 又来了，
0: 哎，
2: 干货
0: 来了，
2: 划重点了。
3: 因为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数码产品并且追求最新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二手平台转非常的快，就是你买新的之前，你最好能把你之前剩下的这个不要同时放在家里面，有两个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频率第一是低的，第二是功能是差不多的，
0: 对，
3: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旧的转掉，然后买新的，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周期。除了在二手平台上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
2: 群，对，
0: 对，
3: 聊天的群，
2: 爱好者的群，
3: 或者是豆瓣的很多分组，
0: 社区群也有，
3: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找一些同号的人来转，因为对于你来说非常新的产品，或者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于别人来说需求刚好是能接得上，
2: 是的，
3: 所以说不会损失太多的钱，把这个旧的先转出去再买新的。
0: 对，而且这种二次循环利用和往返也是非常提倡大家的一种消费方式哈，
3: 没错，
0: 对对，不要把它闲置到那里，
2: 资源不浪费，
0: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一定要警惕骗局，对吧？
2: 对，
0: 你不能说是像给一手市场这么的，它还是相对于鱼龙混杂一些。
3: 所以说数码产品我建议大家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平台做保障，我这边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或者就是当面交易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0: 好，那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还会和大家接着聊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5: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行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当中踊跃过不少优秀的歌手。2006年那一年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的尚雯婕，你还记得吗？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她还是中国内地流行乐词曲创作人，并且拥有着学霸人设。她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毕业，很多影视剧由她来演唱插曲或者主题曲，

0: 说起最常青的综艺节目，那肯定是《快乐大本营》。《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每一个都见过了太多明星和艺人，但是曾经能够让主持人无心来痛哭的偶像就只有张信哲了。说起这个名字，或许现在有些年轻人觉得陌生，但是在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里面，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张信哲当年可是超级顶流。韩寒曾经在书里面写到过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女生尖叫哪里就有张信哲，而且你去到 KTV 也会发现不仅女生迷他，男生也。
1: 每当我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不小心翻出了当年的同学录，看到了那些旧照片，却突然发现当时每天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学习，引以为知己的朋友，你居然想不起他的名字。是啊，人生的旅程我们始终都要重新出发，新的旅程，未知的未来，所以我们并没有沉溺于过去。不仅仅是找不回当年名字的记忆，也有可能当年那些纯真的友谊也找不回，但没关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西零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永。

说起庄心妍这个名字，不一定每一位歌迷都知道，但是她的很多歌你们都会唱。 庄心妍是90后歌手， 以后的以后，好可惜，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这些歌曲大多数是伤感的情歌。她年纪轻轻就唱出了情伤时的痛彻心扉，也唱出了独自走出伤痛的坚强。虽然作品很火，但是庄心妍作为歌手还是比较低调，总结起来就是歌红人不红。

在恋爱当中的每一个人一边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生活的起伏，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最不愿看到自己成为爱情里的败将，无助、无力、无奈，又充满着痛恨。如果你的朋友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样来帮助他呢？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我当时能给他的只有无声的陪伴。想象着他挣扎在一段感情的阴影当中，放不过自己。但是如果你带他出去走走，让他看看世界，让他看一看还有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可能有天灾人祸，可能有生老病死，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厌恶的其实并不是感情，每一段感情都是值得的，因为那个时期的自己付出了真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是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

行驶时间大约1分钟。 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网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 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后来的台湾乐坛也造成了强烈影响。不过在那会儿，现在大红的林宥嘉，还有去踢馆的金毛狮王萧敬腾，包括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1: 有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平台。在咱们直播当中呢，你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如果您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听咱们节目，那是重播。重播想跟主播依然互动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互动交流啊。另外呢，在双休在节假日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往下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人送外号安师傅，安的那不还是安师傅啊？对，安师傅说车嘛，这才可以啊。请问一下，汉兰达双擎推荐吗？看具体用车环境，如果公里数相对偏大，整体呢还是以省油为主，汉兰达双擎是推荐的，没有问题的。问到今天再没有人提问的话，明天就开始聊情感问题了啊！这怎么，我这问题多得很，在我直播间你看，啊，公屏上随便看啊，问题多得很，都是来聊车话题的。在咱们节目当中，情感问题你交给下一档节目，由齐飞主持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来看到晚上8点到9点直播的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想聊情感话题，跟他去聊啊，他很高兴跟您服务啊。那问答案说，你好，比亚迪的插混怎么样的？在插电混动里边，如果比亚迪说自己不行，那没人敢说自己可以啊，所以不要质疑比亚迪的插电混动啊。来说到我的408烧机油也全部整了，该换的都换了，怎么还那么耗油呢？烧机油是烧机油，耗油是耗汽油啊，这个你不用这么讲啊，毕竟标致408车有那么重，同时呢它的变速箱呢相对是爱信的 6AT 的，另外再加上您的车年代也长了啊，慢慢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啊，有火花塞啊，包括这个什么节气门 啊那里还有一些积碳啊，包括这车年代长之后呢，就我不说别的吧，有的时候呢你把车做整备啊，你从这个老车上能洗出20-30斤泥巴下来，你知道不？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有甚者有一次啊，一个霸道啊，一个霸道做整备，把霸道呢抬起来，全正把这个灰啊泥巴全刮干净，车辆立马轻了50斤。啊，那你说你一天到晚多20多斤啊，或者多40-50斤啊，满街跑，你说油耗能不比新车时候要高吗？对吧？哎，那很正常的啊。很多车这个真的是纯纯的增重，就是因为平时泥巴油巴多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和 S60 该怎么选择呢？这能放一块比吗？再怎么地，沃尔沃 S60 要比亚洲龙高个级别。其次呢，这个动力上要比亚洲龙好。但你讲动力总成，讲开个8年10年省事儿省心的，养护成本便宜的，你买亚洲龙。那空间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安全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两车放一块比是很不明智的啊，个人观点给我参考。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啊，首先还是那句话，品牌长安品牌，长安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呢拥有强大的售后质保，这部分您是放心的。那另外我补一点啊，如果你拿起源 Q05 这车跟比亚迪的来比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颜值高啊，它特点就是配置高，但你讲动力总成这部分可能还不如比亚迪的啊，这个可能是没办法比的。另外拿起源这个价格里的车呢，又跟其他的油车品牌来 PK 的话呢，同样的座舱啊，这个内饰还有点， Q05 这些车呢，我不得不说啊，它的储物空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第三排就是储物的部分呢，表现是一般的，这个给您吐槽一下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吧， Q05 预算10万左右买它没毛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籁自然吸气2.0的舒适版这车怎么样的？如果预算就12万左右，想要空间大一点的、省心一点的，买2.0升的这个天籁没毛病。你买2.0升的凯美瑞，就这价肯定不够，预算只有12-13万，它怎么都不能买呢？再怎么地也是 B 级车，能买吗？能买啊！个人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来，各位继续要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问到思域这车怎么样的？思域的话可以这么讲啊，现在呢本田已经慢慢的把飞度啊，已经把飞度淘汰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把思域给怎么的，因为现在本田重点在 CRV、在雅阁、在英仕派啊，在这个体量上呢啊，那对于这个像飞度已经 pass 掉了，那思域的话可能会被 pass 掉啊，这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要求的是全域驾驶感受好，要求省油啊，然后能走全程4S店保养，同时呢开年代长一点的，你每次保养都可能会考虑用到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都要用，因为本田是一个缸内直喷高性能高压榨发动机，需要本田的原装的添加剂来保护它的

0: 辑，你能做到以上几点？思域能买吗？能买。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美系 SUV 有啥推荐的？5万左右，多少钱？五万还是买日系？你听我的，听哥的，一定是买日系，不要买美系啊，千万不要买啊。来，请推荐一下13万左右的油车轿车，难得呀，在我直播间有人问油车轿车，这个价格里边说实在省心一点的，我依然推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凯门，这个卡罗拉啊，落地13万左右。当然了，天籁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再其次呢，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国产纯国产的，包括性能的领克03，包括性能一点的影豹啊，这广汽传祺影豹啊，也包括这个像居家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艾瑞泽8，也包括星瑞，这是吉利的艾瑞泽8，是奇瑞的啊，这都是落地13万左右，都是可以考虑的，具体看你用车的表达方法是怎样的啊。感谢龙岩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问题吧。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大山在看直播，感谢交通广播平台的吴卫还有罗兰心啊，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我的直播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皮座椅怎么护理比较好呢？第一个啊，不要把钥匙揣在屁股那附近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就说很多男的他喜欢把钥匙别在这个腰这个地方啊，别在腰这个地方，对吧？是吧，兄弟们？那别在腰这地方的话，就很容易让你皮啊受伤。另外，千万不要在车里抽烟。很多皮质座椅呢，都是被烟烫的，你知道吗？男士们，做到这两点，你的皮质座椅就会很好打理了。第三个呢，你可以不定时给座椅打蜡。啊，有人说，哎，那打蜡的话，那岂不是粘在我的裤子上？不会的，你想多了啊。来进行这个打蜡除，这个除一些这个脏这个渍迹啊，来把皮座椅弄好。但是皮座椅分成了革，现在叫皮革，我不知道你是革座椅还是皮座椅。皮座椅有什么呢？有这个牛皮的、羊皮的皮呢，还有国产皮和进口皮啊，皮和皮还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行话喊的这个 PO 皮啊，还有麂皮啊，那麂皮它不能算皮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是哪种皮。想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洗皮座椅的清洗剂啊？这个呢有是有啊，不过要具体看你是哪种皮，我对您的皮质座椅不了解，您可以走到这个清洗的汽车行，很多汽车的清洗地方能做相关清洗啊。那问到智己 LS6 和 L6 的底盘是一样的啊，哪个好呢？肯定是 LS6 啊，那肯定是 LS6 啊，铁子。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来应该是 PU 啊？你是宝来是吗？那就是革。这个你没必要单独去清洗它啊，买个好一点的马鞍垫套在上面就可以了。哎，买好一点的马鞍垫，什么叫马鞍垫呢？它不会挡住你的这个座椅的两边啊，也不会挡住你座椅的这个就是你下边的两边和靠背两边，就像马鞍一样的，它只会你的腰这部分和你的这个臀部这部分做更好的保护啊。你可以在市面上买个马鞍垫套上去。来问的安师傅你好，为啥一踩刹车收音机广播就有电流滋滋声连电了啊？你这个需要到这个修车师傅那里，如果说你比较讲究的话，到修车师傅那里呢，找到这个滋滋这电流是哪儿冒出来的，然后把这个跑漏电地方给拿胶缠上啊，对，漏电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有来自于衡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好，谢谢。缝隙里有点脏，想自己清洗或者护理一下，可以啊，你直接在这个什么商城里边，你就搜啊 POP 清理剂、清洗剂，会有很多品啊，你尽量选择类似于车谱啊这样的品牌啊来选择这个做相关清理就 OK 了啊，就这么简单。对，安师傅，你伤你的这儿有吗？我这儿没有。我也不可能说你们点什么我马上上啊，上品上单上链接。我没有那么快，我跟你说过，我的节目就我一个人啊，节目组就我一个人，谢谢各位。那请问安师傅，像我这样天天在直播间调皮的，应该如何保养啊？如何保养啊？想念朋友是吧？像你这种情况呢，回去啊就应该没事啊，就是给媳妇儿啊，今天包200，明儿包300块钱的，我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安师傅应该上点保养的品，谢谢你啊。对，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视频上找到我，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姑姑，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大山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另外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也会有很多外地网友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问回答各位想问的一些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24款的 Q5L45 版本的性价比怎么样的？湿式双离合表现如何？湿式双离合咱们不说什么车的啊，双离合的特点就是省油，比 AT 档省油啊，同时比 CVT 又相对耐造，抗扭矩能力强，也就是发动机给能量它能接得住啊，能够更好的把传动部分给它传动轴给轮子上去，轮上功率表现会更理想啊，而且呢它这换挡平顺好，但是呢毕竟稳定性是没有办法跟 AT 档比的。双离合特质，那双离合对于德系车来讲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可能会有逻辑性的问题， 我们讲七点单元啊，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一三五七有，二四六档没，二四六档有，一三五七没。还就是离合器总成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呢，一旦有问题，就是你转速拉很高啊，你发现平时呢2000转啊，我七档2000转能跑140、150，现在七档2000转才跑了80、9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你这变速箱不行了，已经。要换离合器总成了。对于奥迪品牌来讲呢，工时费比较贵，离合器总成更换成本加各种一下来可能要将近20000块钱啊。对，这部分要给您特别说一下啊。你如果说安生，那我外边随便换一下可以，是省不少钱，但稳定性这部分，包括耐造啊，包括这车的一个什么噪音呐、啊、变速箱的逻辑思维啊，可能不如原厂那么靠谱了。这个看你怎么想。那么很多德系车呢，包括奥迪的原车主，可能开了10几万公里，说变速箱没问题啊，是。但有的人开车习惯可能不太好，可能10几万公里就有问题了，这哪说清楚呢？有的人10年开20、30万公里，他保不齐要换一次离合器总成，对吧？这部分成本费用你怎么看？另外，老款24款的奥迪 Q5L， 哪儿谈得上什么车机呀？恨不得给他一光碟，都可以塞光碟了，他当然塞不了啊。就给人感觉就是奥迪那个年代的，就是带光碟的感觉。没有光碟，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跟座舱什么互联没什么关系啊。来，感谢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聊城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也感谢网友关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有人问到本田的 URV 已经跑了7000公里了，1000公里换了一次保养1000公里做了一次保养，5000公里要保养，我超时间了怎么办呢？那你超时间的话，很明显，以后呢有的一些3年的质保服务的部分，关于机械性能部分，可能您就不能免费了。对，因为你没有按标准去做保养啊，就这么简单。你免费，你自己掏钱可以，免费没有了。来，问到坦克500的黑夫 Z 这车怎么样呢？坦克500黑夫 Z 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黑夫 Z 和黑夫 T 最大区别，黑夫 Z 它是有两个电机 P2 和 P4 电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黑夫 Z 的动力比黑夫 T 在起步的时候猛，省油也省啊，包括这个爬坡啊爬的也猛。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爬一次坡上去了很猛，2次也上，第3次可能上不去了。但黑 4T 的话，3次、4次可能也能上得去。但你黑 4Z， 因为热衰减电机，热衰减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买这个黑 4Z 的网友，一对加速度是有要求的，第二是对简单的这个越野是有要求的，第三呢，对于这车的空间是有要求的，第四呢，对于这车呢省油是有要求的。所以买黑 4Z 啊，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双电机，如果说电机坏了怎么办？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台车，亚洲龙和迈腾该怎么选择？有点纠结。甭纠结，如果说你买这车呢，但凡有点驾控的要求，你就闭眼冲迈腾。你买这车重点是，哎呀，反正我快退休了，稳当一点啊，人上年纪了就要稳呐、啊，那一定是买亚洲龙。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的啊。安叔你好，超时间保养跑过5000保养了，是不是对车啊？对车影响不大。对车影响基本没什么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原厂的3年几万公里，3年8万或3年6万啊，3年10万，先到者为准的原厂的免费的一些质保服务可能没有了。安寿你好，我身高1米86，后排能不能放什么？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放躺下来睡觉？哪款车帖子？你问哪款车？别克致敬E7能上吗？家用这车能上，但是跟您说一下，别克E7最头疼点就是车机太拉垮了。只要你不在乎车机，有人说家用的话，我希望有很好的车机系统啊，那你这个就别买了，这个。但你要空间啊，你要省油，要售后质保，没问题，可以买它。所以你要什么？来，下一位朋友，主播要注意保护嗓子，多喝水。感谢啊。啊，谢谢啊，谢谢海哥来直播间，谢谢海哥啊，谢我海哥，谢谢啊，谢谢。啊，问到坦克500的黑 4Z 说过了已经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 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

20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男生在宜昌多见不？是不是太早了？什么意思？你01年的是吗？25岁大学毕业有孩子，25岁没问题啊。那有什么？25岁当爹一点毛病没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恭喜喜当爹啊！来问到安叔，我身高1米86，坦克500，那没问题，这车为你准备了，没问题啊。CRV 混动可以入手吗？CRV 混动这车的个人观点啊，你要从哪个角度讲？从动力上讲呢，可以入手。啊，他这个车的起步还是要猛的，但你说安师傅，我的特烦噪音，我耳朵很挑剔，这车你别买啊。第二个呢，你说安师傅，我就是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不要买，它毕竟还是有带电池的啊。第三个，你说安师傅，我对内饰有要求，你不要买。第四个，你说我对空间有要求，你可以买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5000公里是不是必须得保养的？如果这车你还是在4S店啊，享受相关质保服务，还就真的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啊，谁先到你做谁的保养 ，OK， 就这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过了4S店的那个保养的级别，你不在4S店享受这种质保服务的话，5000公里，你说那我跑了多跑一点没事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我这个2001年的就要孩子了，是不是比正常人早了点点呢？都说00后不要什么不想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啊，我一个80后，我认为你这个年纪结婚生孩子没问题，但是对于现在很多00后来讲，不可理喻，不可想象，不敢想。像我这个80后啊，20几岁说结婚了。啊，生孩子了，25岁当爹了，没在一点毛病没有。我们80后20几年前啊，没问题，对吧？但你如果说用00人的眼光看，你确实着急了一点啊。这是一位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名字在长阳两个字，宜昌本地的帖子啊，大学毕业了就有孩子了，喜当爹啊，多开心的事儿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继续问到想问的问题。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2026款的领跑 C16五座增程怎么样？买增程车。你宁肯你去买逸派008，也不建议买领跑 C16。闭眼冲逸派008，观点供参考。来，感谢7139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位叫做流浪人生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位来自于贵阳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啊。因为这边灯光比较耀眼啊，所以说我看各位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偶尔还需要另外一个手机辅助一下，所以说有时候呢我眯个眼睛看是因为看不清楚啊，各位谅解一下，因为我们灯光比较强，照眼睛有点糊，看得不清楚，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点散光外加青光眼。他们说戴隐形眼镜戴久了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散光啊，什么青光啊之类的啊，我也不了解。严格上讲呢，哟，跑题了啊，不好意思，回来啊。欢迎我们的54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和启境 GT7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先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咱们解释一下谁是启境。因为很多问题啊，朋友们问了之后呢，听众懵了，启境没听过。跟我讲新能源品牌，你一个月不追它的一些这个续集，你都搞不清楚这品牌是谁的。你要天天跟着看，天天跟着学，天天了解新闻资讯，你才知道这品牌是谁的。启境谁的？广汽的。广汽和谁？和华为的。广汽集团和华为共同打造叫启境。啊，东风品牌跟华为叫逸境。也说现在是这样的啊，华为呢有各种界是吧，哎，它还有境，合起来是境界。各位记好了吗？就现在这个华为啊，在把这个各种问界、尊界、想界、智界啊。

0: 把各种戒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啊，以后再不用戒这个名字了，用什么呢？用静啊，意境，哎，这个就所以说意境和戒放一块就是境界，只要带境带戒的基本都是华为的。我这么解释各位明白了吧 ？OK， 好，来说到重点了啊，起镜啊，这个起镜的这个 GT7 和腾势 Z9 GT 两可车该怎么选择？可是起镜的这车还没有呢，在哪儿卖都不知道，有没有店子买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呀？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跟各位聊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30分。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话题都在咱们直播间。往下继续聊啊，有人问到腾势 Z9 GT 和启硬的 GT7 的两款车的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先简单介绍一下启硬 GT7 啊，它呢有大牌捧它，谁呢？华为。第二谁啊？宁德时代啊。所以说呢，这车宁德时代的大牌啊，然后呢有这个华为的座舱，鸿蒙座舱，华为的这乾坤之下，华为这样一个入场。所以说现在呢，启硬这个品牌呢，广汽打造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么作为腾势来讲呢，它就是说白一点啊，腾势品牌有着奔驰一些设计理念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腾势怎么看，哎， 还挺时尚，挺

洋气，挺世界范儿的啊，或多或少有点奔驰的东西在里边，5%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怎么想。如果说你想要的就是华为那套东西，座舱啊什么的，又想要这个什么旅行车啊这种感觉的话，旅行车加座舱加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加宁德时代宁王电池加持，这些名词你都很感兴趣，闭眼冲即将上市的奇骏 GT7 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可以买不？不可以买。实在想买名爵，你就买名爵4啊，电动车，不要买名爵的油车，样子挺漂亮啊，动力也很强劲，但是怕你后面没有电子修你的车了啊。新车买高尔夫的怎么样的，开个3年，新手的话买个二手的车啊，你可以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不要买新的高尔夫，找一个二手的1.6升的高尔夫开一开，或找一个二手的飞度找一找啊，买这样的车型练个手就可以了，练个2-3年。而且飞度，我建议买飞度，二手飞度是价格涨了，你再开2-3年，你弄不好你卖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损个10000左右，你又开了3年才损了10000块钱。那为什么飞度保值？因为新车没有了。往往呢，咱们老百姓就这个特点啊，新车在有的时候呢，他不买，哎呀，他不买，就跟当年锐志停产的时候是一样的。丰田锐志啊，那时候便宜的一台车18万的时候，没人买，卖不出去，厂家说我停了，一听说停产了，呵家伙，二手市场加价买这个锐志。啊，经典的后驱2.5的，哇，多好 ，V6啊。结果锐志没找不着了啊，飞度也是一样的，新车有卖的时候呢不买啊，现在飞度停了，好家伙，到处找啊，问那个老板，哎，你这有飞度吗？老板没有，你那有吗？我这有，加2000。哎，你找一台二手飞度啊，再开几年，那个时候呢还有人在找飞度啊玩嘛，你那么好，你就3年就是只折10000块钱，把车一卖出去，多好是吧？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来，奔驰 C 级推荐哪一个呢？啊，奔驰 C 级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告诉你，它全系是 2.0T 啦，这是好事儿。那么奔驰 C 级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对车有怎样的要求？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那个这个奔驰 C 2.0T 低功率，就感觉每家涡轮增压差不多。低功版本的，就感觉涡轮，你涡轮介入没有涡轮，你会很纠结，感觉自己都连自然吸气都跑不过。嗯，这么回事啊，买高功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来的 Plus 1.5的手动挡行驶4万公里了，3.8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入手。重点来了啊，3.8万它是哪一年的？你不要说4万公里 OK 就搪塞我了，所以说那你只看到4万公里，我说不能入手，你得告诉我是哪一年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插混的正常开10几年可以吗？不可以，开不了。除非你电池，你说比如你买一台插混的20万插混的啊，当时换电池的时候可能花5万块钱啊，5万你说哎呀我能花得起， OK 好，能继续开啊。而且对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来讲呢，机油这部分的闹心事儿可能比涡轮增压还要多啊，比带轻混电机的还要多。嗯，这个看你怎么想吧啊。来回关一下主播啊，我回关你不可能啊，19年的怎么的啊，19年的是吧，19年宝来卖38000，这个二手车老板穷疯了，这是他是标价38000还是要卖38000呀？标价38000可不是啥想卖38000啊，这车就30000左右吧啊，这车要30000左右，38000是不可能的，太高了价，没这价，手动挡的38000疯了吗？这来问到 A5 进口可以买吗？嗯，这么跟你说吧，进口的 A5
我不懂各位为什么在大家都考虑一是电车啊，二是在考虑进口的哪怕进

0: 进口咱们买个 AT 档的也可以是吧？啊，第三个咱们买进口的，进口的话，你既然是买进口，怎么说要五六七八九十一百多才好，对吧？结果呢，预算有限，可能就三四十，还买个进口，这没必要，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哎，没必要啊。所以 A5 呢，不建议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前轮胎一般状态之下几万公里更换呢？不是看几万公里更换，是要观察轮胎的情况。第一个呢，首先明白一点啊，前轮胎磨损的有点难堪了，但是还没有到坏的标准，你可以把它换到后轮胎去，把后轮胎挪到前轮胎来，前提是对比一下看谁状态好啊。第二个呢，咱不讲前轮胎还是讲后轮胎，我们只讲轮胎什么情况下要换胎。每个轮胎呢，它是有胎纹的啊，胎纹纹路呢一条条的，中间有一个胎鳍，这个胎鳍和你轮胎的花纹呢只剩0.3毫米了，就基本上它就已经快平了，这种情况是理论上是建议更换的。你说按时我不换那能爆胎吗？那也不会爆胎，只能说抓地能力不行了，排水能力不行了，刹车距离变长了，安全系数降低了，是这么回事儿啊。还有一点就是你轮胎有没有鼓包啊，轮胎已经刮鼓包了，鼓包包都鼓了，你说安时我才用两个月鼓包了，你得换胎。第三个，安时我轮胎哎呦也奇了怪了，老是扎，我上次扎了一次又补了一次又补了一次，已经补三次了，你算了还是换个胎吧。你把这个补了好几次轮胎，你放在备胎当备胎用都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那安师傅，我第一次补胎这个位置我又扎了一次，补胎位置太近了，可能也就一两厘米吧，算了，你还是换个胎吧。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换胎这事不是说啊我一定公里数就要换，或多少年就一定要换，是要看轮胎的状态是怎样的来确定自己换胎还是不换胎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也感谢天南地北的网友，这是一位来自于哪里的？看不清楚啊！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互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看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看咱们重播、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的目的，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希望在下班路上能跟主播做很好的互动啊，所以说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了。按时我讲一下这个传奇月7，据说它不是传统的带大梁的，有什么优缺点吗？广汽传奇月7，哟，这车我还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啊，我下节目明天我就去4S店了解这车。那越野车是吧？他还没来，可能还在 PPT 上挂着在吧。说 PPT 可能是夸张了啊，可能已从 PPT 已经开始走入了这个广宣环节了，但更多细节我还不是很了解广汽传祺月7这款车型。等哪天对于这款车做一个深入了解啊，我再跟各位在广播里再 battle battle 这车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迈腾 8.5 代跟3000万甄选哪个好呢？迈腾这车你不讲哪个好啊，你就讲这车，就是说你要什么排量，买迈腾2.0 380，就 2.0T 高功率380，这也是根本，其他说啥也没有用啊。问到这个斯堪尼亚哪款值得购买，哎。哎呀，算了。这个这样吧啊，咱别斯堪尼亚了，你还是买张雪摩托去吧。反正跨界嘛，对吧？斯堪尼亚这车啊，大火车这个，那你还不，那我还算我说摩托车去算了啊。那我安兄你好，请问一下，家用肩带偶尔越野，买哈弗 H5 的柴油版怎么样？不怎么样。家用为主，偶尔越野你就买汽油版的这个哈弗啊。柴油车啊，年代长了，上线检测是很头疼的。你说第10年上线检测，汽油车很轻松过了，柴油车第10年上线检测，哎呦我的天哪，一个头几个大，我跟你讲。 所以说你这还是买，你还是买汽油的吧，因为你家用为主，偶尔出去玩啊，买汽油的啊，买汽油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5 的跟狮铂拓界哪个好呢？讲动力，1.5T 的狮铂拓界可能拉这个2.0升 C-5都有可能，直线都可能很拉个这哎。但是别转弯啊，一转弯就露馅了啊，哎，马自达上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赛道啊有直线有转弯啊，转弯直线就是大学操场一样的，每到直线走的时候呢，好，狮铂拓界上来了。入弯的马自达追上来了。啊，一上直线，哎，狮铂拓界来了。一入弯马自达又上来了。看你怎么想啊，来，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绿萝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传祺 Jet4 跟爱安的 i60 油和电呢、啊？这个选法是不对的啊！油和电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自己干什么？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那你这广汽呢，都是广汽集团的啊，爱安呢是广汽的，传祺也是广汽的。至少呢，你要知道自己要广汽哪款作品的，要电的还是要油啊？这个你要弄明白、弄清楚，你得考虑买什么车嘛。1万公里左右，你乖乖买油车没问题。2万多啊，2万大几，你买这个混的，你买电的没问题，对吧？感谢，我是小女生，你小女王来直播间。还有李工，你好，欢迎来这位宜昌本地的李工，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这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个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的8AT 和双离合哪款更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截图旅行者的话呢，在城市代步当中，更多人选择双离合。我们承认啊，诚然相信 8AT 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些玩泥巴越野当中呢，它稳定性更好。你使劲踩油门，至少闻不到糊巴的离合器味儿，没有离合器片烧糊的味道。啊，那 AT 档它不会有这个味儿的啊。但是呢，油耗这部分确实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很多人吐槽说 ，AT 档的旅行者比双离合版本的旅行者，同为 2.0T 啊，同为四驱，要高出一个油。那这一个油的话，你可以想想，一个油什么概念？那一公里能少花这个一毛钱左右了，差不多啊，一公里少花一毛钱。那么一年跑10000多公里，少花1000多块钱油钱，1000多块钱，我天哪，买一个好点的，鞋子啊、裤子、衣服啥的。哦，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脱困你出去了，他没出去，因为他双离合，你是 AT 档，你使劲踩油门没事，他不敢踩。你出去了，那不止这1000块钱的乐趣啊。啊，个人观点。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电车能开多久啊？咱们电车这么说吧。电车呢，咱们不按能开多久算，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走，反正一般呢8年就差不多开始引导报废了嘞。啊，汽油车可能15年呢才可能会有引导，哎，对吧？汽油车一般，反正基本上从政策层面引导报废的标准来讲的话呢，可能要多出一倍的使用时间的油车电车。啊，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感谢军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就看看不说话，欢迎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40万以内的预算 ，GLC 300动感，还有宝马 X1 M35， 哎呦哦 ，M35 Li， 另外一个呢，该怎么选择 ？X3 现在太挫了啊，安全完全不考虑，谢谢安师傅。哎，是这样的啊。其实你这个价格你买 M 的话呢有点意思，那你爽啊，有空间也够大，有味道啊，开着不错，对吧？啊，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气场各方面的你没有办法跟 GLC 比啊，讲内饰的豪华跟 GLC 比不了，除非你说按时我买这车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动力，我买车的目的就是 M 套件，有着运动基因，就要这种感觉。你买 M 这个 X1 的这个宝马 X1 的 M35 Li 没问题。那如果说安师傅，我为了是面子啊，颜值，我为了是以后的谈生意啊，至少我有实力是吧？啊，证明我很稳当。OK， 好，你还是买 GLC 吧，观点供参考。来，问大家说，你好，新时代的宝马 i3 能买吗？不能买。啊，宝马车。大家买宝马一般不会买它的纯电动，没有办法建立起宝马纯电动这颗信心。在国人脑海当中，包括很多有钱的国人买新能源啊，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旧的还是新的，只会买纯国产的。那为什么会买纯国产？第一个，国内品牌有宁德时代电池，有福迪电池，那电池这部分。第二个，讲座舱，讲支架啊，咱们有鸿蒙，对吧？有乾坤，对吧？你真的那，你外国车有啥支架系统？啊，特斯拉系统还没弄明白呢。除了特斯拉之外，国外还有什么系统吗？这买什么宝马的电动车不要考虑啊，买什么奔驰、奥迪纯电动？我跟你说，奥迪纯电动以后也会用鸿蒙系统。小友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U 款的 RS 限定的3.6V610万公里的科迈罗能不能买？不能，这样这么跟你说吧，这位叫林肯，0701的朋友是吧？啊，是这样的啊，你买这车啊，你的目的，你说我想买这车成为一个网红，你买它没问题，啊，你成为网红之后，这车以后你怎么倒腾，你怎么修，这钱能弄回来啊，你不会亏。你说，而且我买的车就是纯自己爽，那你别买了。你得让大家都知道你有这台车，让大家都知道羡慕你有这台车，然后把它弄得漂亮了，一天啊转弯也拍视频呐，直线也拍视频呐，然后修车也拍视频呐，加这个加那个保养你都拍视频呐，啊，各种炫耀底盘呐，啊，怀旧经典呐，配上一首比较好的 BGM 啊之类推视频呐，你买这车可以的。那如果说你不是想成为网红，你不要买这车。 啊，我哥说实话给你听啊，大实话贴地的话给你讲啊，不让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真的养不起这车。不要一天到晚讲情怀，

情怀这东西放在钱面前啥也不是不值钱。来，感谢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样吧，咱们节目该结束了啊。一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都会分享好产品跟各位。今天依然跟各位来分享的好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面霜、兰蔻的精纯防晒，还有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一起。极光水50毫升的，兰蔻面霜60毫升的，兰蔻的防晒50毫升的，一起699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699，兄弟们，怎么在看你们这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关键词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来，老哥，无印良品的注定介入节目。另外，各位啊，刚才那个产品呢，你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关键词回复兰蔻，看到699，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再见，各位。你我之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变迁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

0: 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

0: 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传祺 Jet 4跟爱安的 i60 油和电呢？这个选法是不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单曲循环。
3: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十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

生的种种遗憾。有七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十七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至极。
10: 也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奇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1: 爬过了
10: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来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2: 最后。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鹤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零二路地下通道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快速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向东，从江海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是声部戏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1: 顾大夫，这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呢，你给大家想想办法，扛扛饿。
2: 是啊，
3: 对呀，
4: 陈大夫，想想办法啊。
5: 好，这样，我们大家唱一首歌啊。
6: 什么歌？
5: 当年啊，苏联红军就是唱着这首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
7: 对，我们知道，
8: 对对对，
7: 是这个神圣的战争，对不对？
1: 还是你要为我们唱的呢？
5: 好，是这样吧，咱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
9: 好。

0: 们，开饭喽！
1: 来，别急，别急啊，来，
0: 一人一碗蒸米饭，一勺煮野菜，大家都排好队啊！
2: 给我，
0: 来，给你，来下一位，来给你，
3: 这米饭怎么这么少啊？这一碗哪够四两啊？
4: 就是，
3: 这
0: 不够啊！就怕。

0: 看你们说闲话啊，米都是上秤称过，一碗一碗单蒸的。谁要是不信呢，我做饭的时候过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来来来，下一个都排好队啊，来来来。
1: 师傅师傅，这没油水的煮野菜，你总能多给我点吧？
0: 不行啊，一人一勺。来下一位。
2: 该我了。
0: 来来来来，
3: 师傅师傅，这一碗饭一勺野菜，三口两口就下肚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您照顾照顾我，再给添点野菜，行吧？
0: 啊，高大个儿，啊，我知道你人高马大啊，饭量也大啊，我是想照顾你啊，可你看，来、来，这桶里连一个菜叶都没有了。你呀、啊，来，还是赶紧的把你这一筐窝头拿走啊！
4: 哎，高大个儿，你饿了就吃一个呗。
3: 就是，
5: 啊、这可不能吃，这是猴粮。拿回去喂猴喽！
3: 哇，
2: 猴的窝头啊，看，它是全玉米面的，黄澄澄，香喷喷呢。哎呦，
6: 猴比人吃的饱，吃的好喽、
5: 哎。那是，那猴的标准是国家定的，国家专供。哎，你们知道吗？除了窝头，还有香蕉、苹果和水蜜桃的。
4: 哎，我早知道今天这样啊，我就不应该从猴变成人。我说啊，你们谁能把我再变回去？我谢谢他了啊！哎，
7: 高大个啊，半包烟换一个窝头，行吗？
5: 去，不行，那人吃猴粮违反纪律。
7: 我知道，逗你玩呢。
5: 走了，喂猴去了。
8: 在昆明建所的日子很艰苦，材料匮乏，交通不便。你大概不能想象，盖房子用的钢材就要走水路，先经过越南，再运到昆明。研究所距离市区十几公里，又建在山上，建筑材料只能运到山脚。老顾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愣是手拉肩扛运上山去。干活需要吃饱肚子，这也成了当时老顾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2: 顾大夫，
7: 顾大夫，
2: 顾大夫不好了，
7: 猴舍出乱子了。哎
2: 呀，是高大个。
4: 高大个怎么了？
7: 高大个他偷吃猴粮，
2: 被当场抓了现行啊！啊，
9: 顾大夫。同志们，你们批评我，处分我，啊，开我的批判会都行，就是别开除我好吗？我是专职喂猴，却偷吃了猴粮，我真该死！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爸妈就是嫌我饭量太大。才把我送进省篮球队的，因为那里吃饭管饱。可是我除了个子大，我打球真不行，球队不要我了，就来这儿喂猴。今天我是真的饿得眼发黑了，就偷吃了两口窝头。我是真没忍住，
10: 同志们，高九金同志今天违反了纪律，必须严肃批评。可是，批判会，我建议就不开了啊。这犯错误，也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今后还可以立功吗？你说呢，高九金同志？
9: 顾大夫，同志们，只要你们能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用行动来弥补我的过错。我要参加劳动，我和你们一起修路。
10: 哎，行了，你呀、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专心喂猴吧，那样不是更要饿吗？同志们，我们现在粮食确实紧张，要不然也不会粮食定量，只按人头定。你们看，

0: 高九斤这么大个子，都瘦成皮包骨了，还有一些同志出现了浮肿现象。我看到这些心如刀绞啊！如果有错，也是我，因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没有照顾好大家呀。顾大夫，北京那边打来电话，您去接一下。
1: 我。
0: 我这里是沈院长。
2: 沈院长，
0: 啊，同志们，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3: 同志们，咱们干嘛这么沉闷呀？我们应该唱首歌，鼓舞一下士气。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喂，啊，沈院长，我是顾方舟。
4: 啊，方舟啊，现在形势相当严峻呢，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很多项目都被迫下马了。我特意打这个电话，就是要你一句话：昆明所到底干得成干不成？
3: 院长，开工没有回头箭，一万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疫苗呢，勒紧腰带，咬紧牙关也要干成。
4: 顾方舟，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
3: 院长，连肚子都吃不饱，困难确实难以想象，但是我们肚子里不空，填得满满的是理想，是情怀，是意志。沈院长，您听听。

常州，你骨头够硬，我喜欢，国家更需要硬骨头，我支持你，一定为你们搞些粮食。

0: 从一颗螺丝钉到试管器皿、药水等实验器材，昆明所在最短的时间里建了起来。然而最大的困难不是物资匮乏，而是人心浮动。那里地处偏远山沟，交通生活都不便利，那么多人常年扎根在那里是很难的。老顾为此忧心忡忡，回到了北京。
1: 哇，东东啊，东东，快看，谁来了？
2: 西西，
3: 是爸爸。哎呀，好久没回来了，都不认识了。
1: 快叫，快叫，爸爸。
3: 哎，东东，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2: 糖，给我，我要糖。
3: 东东，乖，吃啊。接他回来，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去昆明。啊？
3: 妈，你怎么知道？
1: 一晚都跟我说了，我不去。东东这么小，留在北京我放心。
3: 这个我当然清楚，可是妈，儿子是真遇到困难了。昆明那边摊子都铺开了，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更多的技术人员，可是现在碰到了困难，外面的人调不来，里面的人又不安心。我是副所长，底下一双双眼睛都看着，意思不说我也懂。你顾大夫一家老小都在北京。
1: 妈妈没有这么落后，我是担心东东。方舟啊，小时候你跟着妈妈受了苦，现在我不能让我的孙子再受苦。
3: 妈，这些年我在大连，您跟着到大连，我到北京，您又跟着到北京，我们兄弟三个，你也最疼我。爸爸去世的早，您一个人养大我们，现在又帮我带东东。我知道你岁数大了，北京的条件比那里好多了，我不该开这个口。我也知道东东到了那里连个像样的幼儿园也没有，只能让你带，我还是不该开这个口。可是妈妈，疫苗这件事情少说3到5年才能看到成效，国家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生物研究所，关系到上亿的孩子。再说以往是搞细胞培育的，他也要调过去，到时候就留下你和孩子在北京也不现实。
1: 非去不可吗？
3: 我不带头，军心安定不下来。妈，打小我跟着你，从上海到宁波，又一路到天津，后来在北京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你就跟着我。你在哪儿，哪里就是家呀。我也下定决心，就在昆明那儿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
1: 我听伊万说，要先坐火车到贵阳，再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光这一路就要花5、6天时间。
3: 妈，这么说你同意啦？
1: 哎，我的东东要遭罪喽。
3: 妈，
4: 顾大夫，
5: 顾大夫，
6: 这老赵，你说呀。
5: 顾大夫，我们要跟你谈谈这个调动的事情。
6: 对，跟你谈谈调动的事。
3: 都要调走啊？
6: 是的。
3: 啊，来，都坐下，一个一个谈。
6: 好。顾大夫，是这样的，我是打了请调报告了。
3: 我知道。宋春雨同志，我也正要找你谈谈呢。把你调进昆明所不容易， 你这样的人才再来10个都不够，我请你再想想，留下吧。
6: 这个我决心已定。
3: 我们这儿是艰苦，但是呢，
6: 顾大夫，我不是怕艰苦，不然我就不从印尼回国了，更不会从上海调到这里来。我是为我2岁的儿子，我来昆明，我先生参加援非医疗队，儿子在上海让奶奶看着，现在奶奶没了，我把儿子接到这儿来行吗？
3: 现在啊，所里正在积极想办法筹办幼儿园和小学，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
6: 哎呀，筹办及时能办起来。
4: 是啊，

0: 即使办起来了，能和上海的比吗？我这辈子甘愿做奉献，但是不能，我不能再把我儿子也搭进去吧。
1: 既然这样，好吧，我同意你调回上海。
0: 谢谢顾大夫。
1: 这样，等调进来的人接受你的工作，你再走，好吧？
0: 啊，还有愿意调进来的人？
1: 有啊，很快就到，你放心。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颈肩腰腿痛千万别硬扛。生活中啊，有不少的朋友曾经或者是正在遭受颈肩痛腰腿痛的折磨，这些疼痛呢虽然不致命，但却也带来了严重的痛苦，推延治疗可能还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坐、站、躺这些姿势啊，常常做错，颈肩腰腿痛也就会找上你。什么样的不良习惯我们必须要纠正？哪些康复动作可以缓解颈肩腰腿痛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颈肩腰腿痛，千万别硬扛。

0: 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体验，一些朋友呢经常因为关节疼痛走路上楼梯都困难，也影响了生活质量。其实疼痛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很容易被忽视。
1: 在各类疼痛中呢，就诊最多的就是肌肉骨骼疾病导致的这种慢性疼痛。常见的呢就是慢性的颈肩痛呢、腰背痛、肌肉筋膜痛还有关节痛。老年人的颈肩腰腿痛多是此类疾病，它多数呢都是由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引起的。退行性疾病呢就是像我们脸上皱纹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皱纹一点点出来，同样呢我们的骨关节也是，它老化以后就会出现这个退行性病变，引起啊颈肩腰腿等关节的疼痛。这种变化呢是不可逆的，但是是可以延缓和治疗的。退行性骨关节病呢，它可以出现在人体的各个部位，病变呢包括我们的常见的颈椎病啊、背部筋膜炎、肩周炎、腱鞘炎、腰椎骨关节病、膝关节骨质增生等，还有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是属于此类疾病。相对而言呢，就是膝关节问题出现的要比其他的关节多和早，因为膝关节呢它是人体比较大的一个承重关节，它受损伤比较多，发生病变的机会也比较多。疼痛呢，它首先是一种不愉快的这个情绪体验，同时呢，它对人体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慢性疼痛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骨骼肌肉还有凝血系统都会造成影响，严重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长期慢性疼痛的人群呢，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比例要上升很多。骨关节病呢，现在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个行动杀手。这个男女啊，发病率几乎相当吧，都可发病。6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50%的人在 X 线上都会有骨关节炎的表现。在这50%中呢，其中又有35%到50%的有这个临床的一些症状。在75岁以上的人中呢，80%的人有骨关节病，该病的致残率高达这个53%。所以说这个病的发病率高，然后危害性很大。骨关节病呢，它好发于这种负重大、活动比较多的关节，比如说这个膝、手、髋、脊柱等。如果不加以重视呢，它会拖成慢性疼痛，进而引起关节的畸形，导致这个关节的活动障碍、活动受限，从而影响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颈肩腰腿痛呢，成为了中老年人的健康的新杀手。每年有上百万患者因这个颈肩腰腿痛致残，康复治疗非常重要和必要。颈肩腰腿痛呢，它这个早期啊，常常被忽视。多数颈肩腰腿痛患者刚患病时呢，一般都是自己治疗，自己贴贴膏药啊，吃点止疼药。但是呢，当建议他们就是及时就医、系统治疗时，他们却说我还要买菜呀、做家务啊、接送孩子呀，就是不想去医院、没有时间等各种理由推脱，结果导致这个病情啊被一再忽视，延误了最佳治疗的时间窗。这也是我们颈肩腰腿痛就是难治的一个原因之一。一般来说了，这种老年人慢性的疼痛病程迁延久了以后，它的临床表现就会更加的复杂多样，症状呢就是反复发作。所以说这个颈肩腰腿痛早期就是被忽视、拖延就医，有的都是患病数月甚至数年，严重程度已经拖到了中重度以上才来就医。目前呢只有1/5的患者，也就是20%

0: 回家看手机时间长了，您有没有感觉肩膀和脖子都硬得舒展不开？导致颈肩腰腿痛的原因都有哪些？其实除了年龄以外，不良姿势和饮食偏好也会导致疼痛的发生。
1: 另外呢，颈肩腰腿痛我们讲是退行性病变，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导致颈肩腰腿痛的原因呢，它主要是与人的不良姿势啊、脊柱关节的损伤、劳损、老化、结构与力学异常以及情绪、环境、气候等有关。具体来说呢，导致颈肩腰腿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年龄，这个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啊，随着年龄的增加，骨关节功能退化，骨密度降低，骨骼肌呢减少，肌肉力量和耐力的下降，是慢性疼痛的一个这个病理基础。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呢，人老了以后，这个肾气不足，肾虚髓减，肝肾亏虚，导致我们这个肌肉失养，骨骼退化，导致骨关节病。另外就是活动减少，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这个户外运动还有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光照时间也短了，加速了这个骨关节和肌肉的功能退化。慢性疼痛的发病率啊逐年增加，易患人群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被这种肌肉骨骼疾病所困扰。另外就是不良的姿势，长期不良的姿势，比如说喜欢躺在或者半躺在或者半蜷在沙发上看电视，导致我们这颈腰痛。电子产品，手机啊、iPad 呀、电脑操作不当，长期的会导致我们的颈肩痛啊、背部筋膜炎，腕关节、手指的损伤。长时间久坐，比如打麻将啊、开长途车，也会导致我们的颈背腰等关节的疼痛。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饮食的偏嗜。长期有的好多老年人，他从心血管角度讲，长期的素食、肉蛋奶摄入不足，营养缺乏，导致这个钙流失，骨密度呢降低，甚至骨质疏松，出现了自发性的这个骨折呀等等。还有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减弱，活动能力降低，就是呈现一个衰老态，比如说弯腰驼背啊、脊柱畸形啊等等。饮食偏嗜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骨骼肌肉疾病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缠绵难愈呢？它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轻预防，不重视姿势和不良习惯的纠正。你比如说我们接诊过一个60多岁的老人啊，男性患者，他这来出诊的时候就是突发腰痛，痛得不能站立行走，连那个翻身都困难，另外还带着下肢无力。经过这个腰椎核磁发现是145椎间盘突出，经过针灸治疗一个疗程后，就10次左右他的疼痛症状明显缓解。但是呢，这个患者基本就是2个月左右就会来门诊就医一次，症状差不多，就是时轻时重，反复。后来就是细细追问病史，才发现呢，这个老爷子有2个嗜好，打麻将和看电视。他经常就是一打麻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中间很少起来活动。每次就是久坐以后呢，就会诱发他这个腰椎间盘疼痛。腰椎间盘带着坐骨神经痛的发作。然后呢，我叮嘱他平时要适当运动，尽量减少就是久坐的时间，预防再次复发。他说就是很难做到。最后呢，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种情况给他制定了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得了颈肩腰腿痛能够怎么办呢？贴膏药吃止痛片可能会延误时机。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秦丽娜建议您应该及早就医，正规治疗。
1: 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几点正确对待慢性疼痛需做到的四点。第一呢，就是重视身体的预警信号，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二呢，就是提高重视程度，及早就医，规范化治疗。第三，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不良的姿势。第四呢，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科学合理的康复运动锻炼。这个我们讲颈肩腰腿痛如何进行治疗呢？就是我们归结起来啊，慢性疼痛的治疗方式我们有很多种，药物治疗、康复治疗、中医治疗，还有手术、外科手术。我们建议呢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的颈肩腰腿痛治疗手段有两大类，一是保守治疗，就是非手术类的药物治疗啊、封闭治疗啊、物理治疗啊、中医康复、运动康复等等吧。第二就是外科手术。对于这类颈肩腰腿痛的病人，其实90%以上的患者都不需要手术，就保守治疗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保守治疗呢，一方面它可以缓解这个急性期的发作期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它可以延缓这个病程的进展。剩下呢10%，就是即使需要手术啊，不管是微创手术啊还是关节置换呢，都比较大的呀，手术治疗以后的患者，我们也嘱咐他要及时进行康复训练，以保证手术治疗的效果。我们比如说以颈椎病为例，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发病率最高吧。不光老年人，包括我们的中青年，颈椎病也是发病率最高。这一类病呢，我们就是根据病情轻重采用这个阶梯性的治疗。对于这个比如肩痛、腰痛包括膝痛都是一样的。你比如症状比较轻的病人，我们就是帮他纠正生活中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得到缓解。比如说避免长时间的低头、长时间的伏案，避免趴着睡觉，改变不良姿势，然后注意颈部的这个防风保暖、防潮湿，然后加强颈部的肌肉锻炼，比如说颈椎的保健操啊，通过蛙泳啊强化颈部肌肉，保护颈椎。这个是通过日常的自我的一些方法。再有呢，如果症状进一步加重，应该进一步治疗，我们就是采用这个干预，保守治疗干预，采用针灸啊、推拿、理疗、牵引及中药的对症施治、辨证施治。还有一部分患者呢，颈椎病进行性加重，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就没法得到缓解，甚至越来越重的，那我们就可以采用手术治疗。临床上呢，颈椎病患者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情况下我需要手术啊？我们前面说了，90%以上都通过保守治疗和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都可以缓解的。三种情况需要手术。第一呢，就是经过在这个正规医院专业的保守治疗3个月，系统的保守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而且你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和所见的神经学定位就是相一致，就是你的症状和你的片子影像学诊断相一致，就是比较严重的，3个月保守治疗以上无效的，我们建议尝试手术。第二呢，有进行性的肢体无力、肌肉萎缩及疼痛剧烈者，比如说你这颈椎病呢已经影响到上肢的力量了，比如说持物掉落呀，或者影响下肢的力量了，踩棉花抬腿都费劲或者这疼痛非常剧烈，疼的就是夜间得吃几片止痛药，经过保守治疗都无效的，而且片子看呢确实有脊髓压迫呀，或者严重的神经根压迫等等，这个可以尝试手术治疗。第三种呢，就是虽然保守治疗有效，但是经过保守治疗呢和这个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短期内它还反复发作，比如1个月发作2次，每次发作10天至10天又能好一点，过几天又发作了，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这种我们可以就是 同时也要兼顾这个影像学诊断，这种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进行手术治疗。总之呢，就是大部分的这种颈椎病通过我们保守治疗是能解决的。

0: 下面呢，我们请专家呀，教您一些颈肩腰腿疼的锻炼方法。同时，这日常生活当中坐站躺也有一些事项是您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还有一个患者临床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颈椎病。你不是说因为久坐伏案引起的吗？颈部肌群僵硬，我要是通过康复锻炼，就是运动方法。

0: 法能够改善吗？什么样的运动是好的呢？对于颈椎，其实颈椎的运动呢，就是我们建议你还是到专业的康复科来。但是呢，就是运动，不管是你自己运动，还是我们康复治疗师给你做的这种运动训练，它的评估好不好，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这个锻炼有没有活动到你的脖子，就是你感觉你这个是不是锻炼到你这个颈椎了，有没有锻炼到你颈椎深层的肌肉。这个锻炼呢，是不是让你颈椎深层的肌肉越来越有力量了？其实我们大部分平时自己做的都是练的颈椎表层的肌肉，如果这个锻炼能够练到你颈部的深层肌群的话，那么你这个锻炼就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好不好呢，就是你这个运动有没有引起不适感。任何的就是我们康复运动都有个前提，就如果感到不舒服了，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恶心呕吐啊，这都不正常的，说明这个锻炼对你来说是不适合的。另外就是你第二天你锻炼以后是觉得你这个颈部很舒服啊，更有力量更放松了，还是你觉得这个颈部更难受了？如果第二天觉得这个颈部相关肌群疼痛明显，那也不建议采用这种锻炼方式。总之呢，就是我们好多疾病啊都是三分治七分养，尤其是这个颈肩腰腿痛，我们三分治啊就是规范系统的这个专业的治疗，七分养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养护，包括我们的饮食啊，要富含营养，富含蛋白和钙质啊，还有这些营养物质的补充，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护，要避免寒冷潮湿的环境，再有呢就是我们日常姿势啊，比如说避免久坐呀，长时间的固定姿势的站立呀等等啊。还有就是我们膝盖怕爬坡爬楼，我们的颈椎怕低头，我们的腰椎怕久坐，还有的我们肩关节如果出现疼痛了要及时诊治，就是判断一下是这个肩袖损伤啊，还是真的是受凉了等等啊。所以就是颈肩腰腿痛要重视，及时治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人生当中有很多关系我们都是被动选择的，像父母对不对，同桌、室友、同学，我们都是被动的凑到了一起，先有了称谓再开始发展关系。有些人不是我们自己挑的，当然会有相处不好的可能。同学范围稍大一些可以选择，室友就少了，最少也有四个吧，而且呢关系还比同学亲密的多，住在一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展示，还有很多时间是被迫重叠在一起的。但是放心，人生还有很多是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的，像朋友、爱人，都是生活当中那一些一点一滴的共振，让你和朋友和爱人走到了一起。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在娱乐圈当中发生过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生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她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她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她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她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说起数字情歌，你能想起范晓萱的歌曲之外会想起谁呢？没错，邰正宵，这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为什么呢？想想他的代表作就知道啦，999朵玫瑰、千纸鹤等等等等。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还有男子气，作的词呢凄美又浪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所有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张学友歌神的地位非常的难以撼动。但是你知道吗？张学友他自己也经历过低潮期，甚至一度在张学友的现场只有两名观众前来听他唱歌。但是张学友并没有因此被打败，他用了3年的时间熬过了低谷期，而且通过各种影视剧来维持自身热度，直到那一张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的出现，才让张学友再次回归歌坛，而且被湘江才女于筝称之为是90年代歌神的接班人。而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张学友才被贴上了歌神的标签。

什么是脆弱呢？对于有些人而言，脆弱就是天气晴朗的时候突然下起的一场大雨，那些拍打在雨伞上的滴滴答答，让之前雀跃的心里塞满了眼泪。在青春的年纪里面，我们很容易撞撞跌跌，在爱情里左顾右盼，谁知爱情有时候根本就不是那么晶莹剔透的事物，于是一腔热血扑上去的我们会因爱而忙碌，因爱而背负沉重，可能一转身发现自己爱着的人不见了，从前一块把酒言欢的好友也消失在了视野之中，那会儿就会有清晰的孤独感涌上心头。当然在多年之后，已经成长为坚强的大人的我们，在回想起那一幕的时候，可能只是会淡淡的笑一笑，然后伸出手想要来抱一抱当年那个又脆弱又可爱的自己吧。

不要以为眼前的痛苦、快乐、观念、状态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未来的设想，基本上我们只能停留于设想，而担忧也多半是无谓的担忧。坚持或许也只是一时的坚持。年轻的心态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变得很快，基本上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想法就会变得天翻地覆了。活在当下，在此时突然有了别样的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儿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 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5: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 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6: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5: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对。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6: 是的，
5: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 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0: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1: 大，新，
0: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1: 啊，
0: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1: 啊，而且
0: 印象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1: 是
0: 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1: 对，也是面食嘛。
0: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1: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0: 对，
1: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0: 对，很宽阔的。
1: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0: 对，
1: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0: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1: 啊，对，
0: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种各样的、
1: 就是、
0: 啊，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0: 对，都在新城区，
1: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0: 就
1: 知道
0: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1: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0: 不到，我去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1: 哦，赶到红旗渠。
0: 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两个小时嘛。
1: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0: 也不近的。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1: 不难走。
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1: 就是高速路呗。
0: 对，高速路。
1: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0: 一个半小时。
1: 自驾游的行程。
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1: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0: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1: 啊，我就苦艰辛、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0: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1: 歌曲哈。
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1: 从来没去过。
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1: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0: 知道，对，
1: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0: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1: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面它有红旗渠的博物馆。 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他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1: 啊、
0: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人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一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设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 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14: 对、啊、
13: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14: 对。
13: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14: 也可以。
13: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14: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13: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14: 对，防护帽吧。
13: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14: 对，
13: 就
14: 勺子、榔头，哎，
13: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14: 不小，一共有3层呢。
13: 嚯，
14: 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13: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14: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13: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4: 对。
13: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4: 对，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
13: 啊、
14: 你就更觉得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这种感觉、
13: 顺理成章。
14: 对，
13: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是

0: 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1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
1: 也
0: 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蓝的往
1: 外。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1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
1: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
1: 很好玩。
0: 哦，
1: 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就在眼
1: 前，很震撼，振奋人心。
0: 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是按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那，这个，
1: 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0: 啊，
1: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年洞，
1: 是
0: 吧？
1: 对，青年洞
0: 是
1: 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0: 嗯，
1: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0: 嗯嗯，
1: 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0: 嗯，
1: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
0: 嗯嗯嗯嗯，
1: 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
1: 是
0: 这行不通，
1: 对，这怎么完成的，
0: 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对
1: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
1: 凿穿了一个洞，
0: 嗯，
1: 你像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洞口机，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1: 嗯，
0: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
1: 嗯，
0: 凿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 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1: 嗯，
0: 而且。

0: 天哪，你的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板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1-1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呢是想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聊一聊最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反诈避坑的一些全新攻略，要和大家呢提个醒儿。那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

0: 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当芝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收费站整体进度已达90%，将与当芝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该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实车道，衔接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宜都市贺炳炎初级中学正在建设中，学校位于宜都市妇幼保健院正对面，占地面积70亩，学校的办学规模为45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工程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秋季学期投程使用。5月21号，宜昌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5月21号，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携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和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亲情推介本土优质的文旅资源。5月21号，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在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的船舶。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的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82.5至86.2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峭壁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号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可以满足28艘5000吨级的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的免费开放。有意参观体验的市民可以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后预约参观。5月20号，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在襄阳市的樊城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2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10月完工交付。届时，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面积将会拓展至9.5万平方米，其中林丹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鄂西北面积最大的林丹物流基地，成为襄阳市规模最大、线路最全的公路港。5月20号，工信部、财政部公示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期绩效评估结果，全国30个城市区验收通过，武汉位列全国第3，仅次于杭州和宁波。因近期部分地区受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和高温天气影响，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部分赛事时间做了调整，原定5月23号本周六金州恒隆队对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确认延期，调整

0: 是7月11号周六19:35，比赛地点是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定于2026年5月23号举办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恩施赛区恩施对阵黄冈的比赛将延期至2026年的7月11号进行，比赛场地开赛时间按原计划不变。记者5月2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记者5月21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气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出来吧，汤还热着。
3: 妈做的好菜，
2: 妈在做。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赶啊！
6: 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1: 爱就像一场轮回。
7: 对
3: 啊，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8: 哎，雷威，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其实啊，无论手段怎样升级，所谓的高额回报背后一定是精心编制的骗局，让我们都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更要用理论知识来武装自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守护好自己的安宁生活。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央视的夕阳红节目一起去洞察投资诈骗的重重黑幕。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讲到的是刷单诈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骗局，要给大家来解读一下。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
3: 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反诈大队的民警庞伟。
4: 刷单诈骗呢，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5: 这不是一种刷单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到
3: 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
6: 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
3: 今天我来为大家一一剖析他们的刷单诈骗剧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香红，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6: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那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还过得挺充实。
7: 您做任务了？
6: 做了。
7: 挣着钱了吗？
6: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7: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4: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6: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4-5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4: 返现了
6: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4: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7: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6: 啊，
7: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4: 对，按下暂停键。
7: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冲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6: 啊。
4: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0: 这种好事，让我来试一试。
1: 哇塞，这可以呀、
0: 啊！哎，还有高级任务，
2: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0: 怎么提现不了了？
2: 怎么会这样？
3: 胖姐看见了吗？
4: 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5: 但是他那上头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3: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5: 对
3: 啊。哎呦，胖姐，
6: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3: 哦。
6: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5: 对对对
6: 对
5: 对，
6: 是
5: 好多呢。
3: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
6: 对，
3: 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
6: 嗯，
3: 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6: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3: 3块5块的。
6: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3: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儿啊？
6: 对，大部分是托、
5: 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3: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6: 这种可能性很高。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5: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6: 过滤掉，
5: 会屏蔽掉。
6: 对，
3: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6: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5: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
3: 你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5: 是的，
3: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5: 是
3: 吗？
5: 是的，
6: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3: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5: 啊，
3: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6: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3: 哦，
6: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3: 让我
6: 看
3: 一下，
6: 对，
3: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6: 是的，
3: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6: 是，
3: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6: 是的，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3: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5: 对对
6: 对 对, 对，
3: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6: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5: 对，
6: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

0: 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1: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2: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2: 对，
1: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2: 张爷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0: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1: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3: 是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3: 是，
1: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2: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1: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1: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0: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1: 就骗到您墨镜头上。
0: 对，但是呢
1: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0: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1: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0: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1: 咱责任更大了。
0: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还上当受骗了，
1: 传播诈骗信息。
4: 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青，下次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值4到14岁，热爱朗读，渴望表达，那么在这里我要向您诚挚地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将接受系统专业的语言训练，而且更有机会走进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来亲自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用声音连接心灵，用讲述来传递温度。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倾听，被点亮。如果说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期待他在表达中收获自信与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直接来了解。让我们陪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风雨有时，读书无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为自己来构建一个避风港。爱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广厦千万间。如果说人生也分黑夜和光明，那在暗夜中，阅读便是带来希望的那一束微光。我们透过文字与那些书写者们对话，也欣赏他们留下的与时代持续共振的思想，感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将时间留给阅读，在文字中和你相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城市产生向往和期待，可能也是因为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而种下一个沙漠梦？那长令十字街84号的书店原址虽然已经变成了餐饮店，但却依然是全球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而杜拉斯的情人给越南的西贡蒙上了浪漫的色彩，像《边城》《白鹿原》《呼兰河传》因书出圈的地名不胜枚举。当然，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城市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这里活着、爱着、存在着，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代巨变当

0: 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挣扎和选择，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所以今天要邀请你和我们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城市旅行。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呢，是祖国的边陲黑龙江省。每逢冬季，这里的严寒程度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极限，因为在作家萧红最著名的《呼兰河传》里，有着对黑龙江的严冬极为生动的描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1: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呵，好厉害的天哪，小刀子一样。等进了站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呀，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夹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是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这好冷的天哪，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兢兢，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耿耿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儿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乘着一种浑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站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挂上了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

0: 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在刚刚听到了《呼兰河传》，是以萧红自身的童年回忆为线索，通过描写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东北小镇呼兰，那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的风土人情，生动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地的老百姓的平凡又琐碎的一些生活。作家萧红以他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的散文风格、浑重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他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其实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读罢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我们是不是眼前仿佛能够听到寒风在耳畔呼啸，能够看到冰封的大地上那些倔强行走的身影。萧红冷峻而且又温情的笔触，把严酷的自然环境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严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人对温暖的渴望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表达与倾听如此的珍贵。所以这会让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或许还没有经历过萧红笔下那样刺骨的冬天，但是他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寒冬，比如说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紧张，第一次开口表达时的胆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时刻就像呼兰河上的冰溜一样，让人举步维艰。可也正是这些时刻，最需要一双手轻轻地扶住他们颤抖的肩膀，最需要一双耳朵认真地聆听他们尚未流畅的声音。在我们的梦之声，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样温柔以待，老师们不会急于纠正他们的发音是否标准，也不会苛责他们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先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慢慢说，我在听。这种被倾听被接纳的感觉，就像在呼兰河的严冬里忽然推开一扇生着炉火的门，那种从心底涌上的暖意足以融化所有的冰霜。我们常常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表达又何尝不是呢？ 因为当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故事

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不仅在分享，更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确认，我是有想法的，我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而这种确认会像萧红笔下那些冒着热气奔跑的马一样，在看似冷酷的世界里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暖雾。而每一个站上麦克风前的孩子，其实都是一颗正在破土的小小种子，他们需要的不是拔苗助长的催促，而是日复一日的阳光、水分和等待。在梦之声，我们提供专业的语言训练，更提供耐心的陪伴。我们也相信，就像呼兰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开出花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这种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着倔强与生命力，不正是我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吗？那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说为了说得好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寒，都能够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都能够有力量为自己发声。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爱读书、爱提问、爱天马行空讲故事的宝贝，不妨带他走进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文字不再只是纸面上安静的符号，而是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那在这里，冬天也不再只有寒冷，还有被倾听、被点亮的那一份温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6862099来直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3天。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23号至26号，我市将出现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水，致灾风险高。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体验趣味科普，保护生物多样性。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迁地保护成活率超90%。宜昌 AI 发射，开发者有了新家。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消协发布61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城乡 AB 货不只是地域歧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5月23号晚上至26号，我市将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本次降雨过程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大部地区将普降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副台长孟芳：
3: 此次过程的话，累计雨量北部地区在40到60毫米，南部地区是60到100毫米，局部的话可能超过150毫米。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啊，会有短时强降水啊，最大小时雨强有个40到80毫米，局部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0: 具体预报如下：5月23号夜间中到大雨，东部局部暴雨。5月24号，北部中到大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5号中到大雨，5月26号中雨，局部大雨，5月27号小雨转阴天。气象部门建议，一是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风险。二是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旅游、城市运行、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的不利影响。三是防范连续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以及对夏收夏种的不利影响。5月23号的《三峡日报》求索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雨情一波接一波，考验一关接一关。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单场降雨本身，而是持续作战带来的麻痹大意。雨势暂缓的这两天，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前面那么多天都扛过来了，后面应该没事了吧。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巡查就可能走过场，响应就可能慢半拍，小隐患就容易拖成大问题。更需警惕的是，持续降雨的风险往往具有滞后性，土壤含水量饱和之后，新一轮降雨叠加之下，一场看似不大的雨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长时间浸泡的堤防，险情可能在雨停之后才突然爆发。此时恰恰是人最累、弦最容易松的时候。持续作战，要保持时刻清醒，拼的更是韧劲儿。接下来必须科学排班、轮换休整，让一线人员缓口气、提提神。同时要持续敲响警钟，防止麻痹情绪蔓延。只有守住思想不松、力量不减、标准不降，才能安全度过汛期。雨还可能继续下，弦一刻也不能松。接下来我们关注楚超赛场热血续燃。宜昌东阳光队今天晚上19:35客场迎战黄石梅尔雅队，精彩赛事准时打响。 本次赛事呢全程直播，通过以下直播平台，我们可以共同见证这个激情的时刻。直播平台分别有我的宜昌客户端、白龙港纪事视频号、宜昌发布视频号、三峡日报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三峡商报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视频号。楚超积分榜上，黄石梅尔雅队与宜昌东阳光队同样取得了三胜一平零负的战绩，同积十分，分列积分榜第二、第三位。那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之旅，这是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欢迎大家扫码锁定直播间，准时观赛。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要闻聚焦。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宜昌市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示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成果，增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在市青少年综合实践学校，市民及学子代表通过观看生物多样性展板，了解昆虫活体标本，体验非遗手工产品制作，聆听专家科普讲座等多元化形式，了解宜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持续探索与生动实践。
5: 我们通过设置昆虫标本观察、活体昆虫互动、知识问答和科普讲解环节，引导公众从身边的小虫子出发，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6: 现场我们展示了以板蓝根植物为代表性的一些非遗文创产品，主要一些有服饰、配饰、文创礼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
4: 近年来，宜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在全省率先开展市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主城区及夷陵区、兴山县等七个县市区已摸清家底。调查中先后发现寡枝薄秋、卵包黄囊伞、五峰游园等五个新物种，填补国内相关属类研究空白，同时记录到中华鲟、长江江豚、珙桐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先后四次入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0: 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成活率已超过 90%。
7: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库区已逐步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迁地保护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过 90%。 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珙桐、红豆杉等30余种、6万余株珍稀植物成功野外回归，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有效保护库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水平。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长江中上游植物野外调查，以形成植物保护评价体系，基本摸清区域内植物群落组成、物种分布及数量变化特征。
8: 通过播种、扦插、分株等多途径高效繁育技术方法，团队先后攻克100余种珍稀资源植物繁育技术难题，成功将30余种、6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资源植物回归至长江两岸。
0: 5月21号，阳光新行动，同心互成长，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主题活动在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工作重点项目清单，涵盖全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提档升级、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个方面。 5月25号至6月25号，我市将集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集中宣传、线上心理活动、线下心理辅导等活动，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5月22号，宜树 OPC 创新社区开源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签约活动在三峡宜昌大数据产业园举行，随着冰屏缓缓点亮，社区正式开源。活动现场，首批 OPC 入驻企业与宜昌大数据集团完成签约，市数据局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署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同步发布。宜树 OPC 创新社区是宜昌首个以数据加算力加场景加转化为核心的服务平台，主要服务独立开发者、小微创业团队以及数据类企业，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应用、 AI 模型研发、算法创新、行业解决方案研发四大发展方向。社区规划了开放工位区、数据开发实验室、算力调度服务区、路演展示区、培训交流区五大功能区域，首期开放100个工位，可容纳30个小微团队、80名独立开发者同时入驻，符合条件的团队可以享受免费办公、免费云存储、免费算力、免费数据探查等优惠支持，实现拎包入驻。社区开放交通、文旅、民生、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合规公共数据，依托集团绿色算力集群和宜昌市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平台，为入驻团队提供普惠算力，还可以对接省市级算力补贴券。金融保障方面，对接超200款金融产品和数字产业基金。此外，社区还与火山引擎、润建股份等头部企业合作，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培训和联合研发服务。宜昌大数据集团组建了专职运营专班，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对接等全周期服务，并定期举办技术培训、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宜昌大数据集团数据总监雷军令表示，集团将以 OPC 社区开源为契机，持续做实运营、做强服务、做优生态，打造区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示范窗口、 AI 创新应用的孵化高地、数字人才的集聚基地。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9: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0: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12: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3: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助残扶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

0: 兼布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完善相关转移支付考虑常住人口因素进行分配的做法，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更好发挥居住证登记常住人口以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申请、核验、排序、享受等凭证的功能。意见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工作，强化进展监测和评估问效，各有关部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定。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突出的情况，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重点警示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
3: 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4: 中消协还提示，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22号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 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

0: 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1: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热点快评。我们要说到的是前段时间啊，社交平台一个热门的网购话题，那就是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着你。同一家店，同一个链接，同一份价钱，寄往一线城市的凤梨饱满金黄，发到县城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同一款羽绒服，城市版做工厚实，乡镇版偷工减料。在某投诉平台， AB 货相关投诉已超过3000条，涉及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什么是 AB 货？简单说呢，就是看人下菜碟儿。 A 货用料扎实，品相完好，专攻维权意识强的城市市场。 B 货成本降低，做工缩水，甚至是滞销残次品，专门发到县城、乡镇和农村地区。一些商家用大数据精准给消费者画像、贴标签，把人群画成3、6、9等。比如一线城市用户是高敏感高维权群体，那不敢糊弄。县城乡镇农村用户呢，维权意愿低，习惯息事宁人，就成了劣质货的倾销地。数据显示，一些 B 货成本仅为 A 货的5、6成，售价却完全一致，单件利润直接翻倍，成千上万的订单让玩 AB 货套路的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对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商家用地域划分消费等级，看似花了不少心思，实则简单粗暴，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践踏和不尊重。线上 AB 货问题的滋生有复杂原因，其一，长期以来电商行业未摆脱价格内卷发展模式，不少商家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循环，不惜通过减配降质来弥补利润缺口，进而牟利，这是 AB 货现象滋生的根源。其二，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机制，客观上纵容了此类现象。再者，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薄弱，客观上也助长了商家的侥幸心理。从法律层面看， AB 货已经触碰红线，同价不同质，刻意隐瞒商品差异，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进而言之， AB 货伤害的远不止下沉市场的个体消费者，如果任其泛滥，破坏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靠的是亿万城乡消费者的信任。 AB 货会侵蚀消费信心，必须引起警惕。随着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所谓 B 货未来会遭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用脚投票而出局，但整治 AB 货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维权和商家的良心发现，更关键的是电商平台要压实责任，打破黑法算法的黑箱，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品质、服务质量、用户口碑纳入核心权重，同时建立完善商品品质的对比投诉机制，监管部门对涉及消费欺诈的行为依法查处，让违规商家付出代价。地域不该成为品质缩水的理由，商家把人分成3、6、9等，看人下菜碟的做法看似精明算计，实则自毁长城。谁把双标当作生意，谁就会被市场扫地出门。每一个订单背后都是消费者对品质和公平的信任，没有区位之别，更无高下之分。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有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夏雨，接下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的天气。预计5月23号晚上至26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的夜间呢，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

一到夏天，大家是不是总会被睡眠问题困扰？空调房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夜里翻身，被子的边角硌得慌，摩擦有声响，潮湿天气睡觉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那今天1059主播甄璇给大家带来了 Living Plant 深睡

睡下被 Pro 3.0 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这款下被采用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轻松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一面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天热微凉天气都能适配，一床就能应对整个春秋还有夏季的季节。聚酯填充纤维，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的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边角平整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我们的睡眠。面料透气亲肤，轻薄不压身，日常居家睡觉、空调房、午休都很合适。春秋过渡季外出露营，民宿暂住也能带上，轻松好收纳。那有150×220、200×230两种尺寸，单人双人都能选。填充物柔软轻盈，日常打理也省心。现在呢，限时团购价16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运费险，保价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喜欢的朋友抓紧入手，给自己和家人一整晚舒适好眠。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夏被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另外5月的优惠券呢已经正式上线，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领取使用。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啊，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

一俱乐部。那今晚到26号，我是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呢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的时候，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啊，暴雨天避险，咱们要做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的区域。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抢渡深水区。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0: 消灭，只望永远可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注意了，2026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

汤，这是一场专为4到14岁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的挑战。比如3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是3公里20项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30项障碍。完赛就能够赢得定制奖牌和完赛服，让我们的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可以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抢占名额吧。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这里是正在伴随大家的恶意俱乐部。最近好多同事呢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啊，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确实有口碑。正好芳林装饰现在呢正在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的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就是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芳林装饰可以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一点是太让人放心了。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当然我们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去看看。芳林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可以随时过去实地了解，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

0: 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我们的鳄鱼俱乐部。那碳水脸这个词呢，日前在网络引发了热议，一些短视频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碳水脸。还有网友晒出了自己戒断碳水化合物以后的下颌线，表示面部线条都变得清晰。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等挂钩了，不少人产生了焦虑。吃碳水化合物会影响健康吗？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哈，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人体面部轮廓只要是由遗传基因和我们的骨骼来决定的。所谓戒碳水以后面部线条变得清晰，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脂肪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自然结果。我们的大脑发育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朱毅提醒，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的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功能。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我们的血糖平衡，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如何科学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北京电力医院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崔军建议，明确摄入量，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我们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如红薯、山药、芋头，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的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自己。

坚持多吃一些粗粮可能会比较好。崔军提醒啊，不要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啊，如果说一日三餐都来食用粗粮的话，也是不利于消化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一。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现金券，记得吃饭之前先抢券。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关宁老火锅、土锅土锅地锅鸡，还有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

昂克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好，各位听众，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欢迎大家回到鳄鱼俱乐部。在新的一年，能不能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从即日起到2026

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哪些人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的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呢。那具体是怎么参加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到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对了，而且每位客户呢还可以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等什么？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可以咨询建行建设银行的各个网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

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59有我们陪着你，这里是鄂伊俱乐部。为了配合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建设工作，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设施工路段的交通出行相关注意事项呢，发布了出行提示。施工路段是胜利三路的岭上小区段，也就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南向北通道。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一直到6月30号。管制措施，施工期间将临时占用胜利三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南向北部分道路施工，实施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管制措施。过境车辆行人需要按照指引提前绕行。那出行提示有，施工期间途经胜利三路宜家路至体育场路段前往体育场路市民之家方向、东山大道方向的车辆要绕行宜家路体育场路通行，前往体育场路三峡职院方向、城东大道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宜家路至体育场路铁路跨线桥段再来掉头，在路口分流至各个行进方向。如果遇到宜家路、体育场路等绕行路段高峰车流拥堵滞留，那么请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导疏散，依次排队通行。过境车辆可以就近选择东山大道、西陵二路等道路分流绕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

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平台，在咱们直播当中的

0: 另外呢，在双休在节假日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往下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人送外号安师傅，安的那不还是安师傅啊？对，安师傅说车嘛，这才可以啊。请问一下，汉兰达双擎推荐吗？看具体用车环境，如果公里数相对偏大，整体呢还是以省油为主。汉兰达双擎是推荐的，没有问题的。问到今天再没有人提问的话，明天就开始聊情感问题了啊！这怎么我这问题多得很，在我直播间你看啊，公屏上随便看啊，问题多得很，都是来聊车话题的。在咱们节目当中，情感问题你交给下一档节目，由齐飞主持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来看到晚上8点到9点直播的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想聊情感话题跟他去聊啊，他很高兴跟您服务啊。那问答案说，你好，比亚迪的插混怎么样的？在插电混动里边，如果比亚迪说自己不行，那没人敢说自己可以啊，所以不要质疑比亚迪的插电混动啊。来说到我的408烧机油也全部整了，该换的都换了，怎么还那么耗油呢？烧机油是烧机油，耗油是耗汽油啊，这个你不用这么讲啊，毕竟标致408车有那么重，同时呢它的变速箱呢相对是爱信的 6AT 的，另外再加上您的车年代也长了啊，慢慢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啊，有火花塞啊，包括这个什么节气门 啊那里还有一些积碳啊，包括这车年代长之后呢，就我不说别的吧，有的时候呢你把车做整备啊，你从这个老车上能洗出20-30斤泥巴下来，你知道不？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有甚者有一次啊，一个霸道啊，一个霸道做整备，把霸道呢抬起来，全正把这个灰啊泥巴全刮干净，车辆立马轻了50斤。啊，那你说你一天到晚多20多斤啊，或者多40-50斤啊，满街跑，你说油耗能不比新车时候要高吗？对吧？哎，那很正常的啊。很多车这个真的是纯纯的增重，就是因为平时泥巴油巴多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和 S60 该怎么选择呢？这能放一块比吗？再怎么地，沃尔沃 S60 要比亚洲龙高个级别。其次呢，这个动力上要比亚洲龙好，但你讲动力总成，讲开个8年10年省事省心的，养护成本便宜的，你买亚洲龙。那空间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安全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两车放一块比是很不明智的啊，个人观点给我参考。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啊，首先还是那句话，品牌长安品牌，长安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呢拥有强大的售后质保，这部分您是放心的。那另外我补一点啊，如果你拿起源 Q05 这车跟比亚迪的来比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颜值高啊，它特点就是配置高，但你讲动力总成这部分可能还不如比亚迪的啊，这可能是没办法比的。另外拿起源这个价格里的车呢，又跟其他的油车品牌来 PK 的话呢，同样的座舱啊，这个内饰还有点 Q05 这些车呢，我不得不说啊，它的储物空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第三排就是储物的部分呢，表现是一般的，这个跟您吐槽一下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吧， Q05 预算10万左右买它没毛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籁自然吸气2.0的舒适版这车怎么样的？如果预算就12万左右，想要空间大一点的、省心一点的，买2.0升的这个天籁没毛病。你买2.0升的凯美瑞，就这价肯定不够，预算只有12-13万，他怎么都不能买呢？再怎么地也是 B 级车，能买吗？能买啊！个人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来，各位继续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问到思域这车怎么样的？思域的话可以这么讲啊，现在呢本田已经慢慢的把飞度啊，已经把飞度淘汰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把思域给怎么的，因为现在本田重点在 CRV、在雅阁、在英仕派啊，在这个体量上呢啊，那对于这个像飞度已经 pass 掉了， 那思域的话可能会被 pass 掉啊，这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要求的是全域驾驶感受好，要求省油啊，然后能走全程4S店保养，同时呢开年代长一点的，你每次保养都可能会考虑。

虑用到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都要用，因为本田是一个缸内直喷高性能高压榨发动机，需要本田的原装的添加剂来保护它的发动机。你能做到以上几点，思域能买吗？能买。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美系 SUV 有啥推荐的？五万左右，多少钱？五万还是买日系？你听我的，听哥的，一定是买日系，不要买美系啊，千万不要买啊。来，请推荐一下13万左右的油车轿车。难得呀，在我直播间有人问油车轿车，这个价格里边说实在省心一点的，我依然推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凯美这个卡罗拉啊，落地13万左右。当然了，天籁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再其次呢，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国产纯国产的，包括性能的领克03，包括性能一点的影豹啊，这广汽传祺影豹啊，也包括这个像居家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艾瑞泽8，也包括星瑞，这是吉利的艾瑞泽8，是奇瑞的啊，这都是落地13万左右，都是可以考虑的，具体看你用车的表达方法是怎样的啊。感谢龙岩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问题吧。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大山在看直播，感谢交通广播平台的吴卫还有罗兰心啊，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我的直播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皮座椅怎么护理比较好呢？第一个啊，不要把钥匙揣在屁股那附近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就说很多男的他喜欢把钥匙别在这个腰这个地方啊，别在腰这个地方，对吧，是吧兄弟们，那别在腰这地方的话就很容易让你皮啊受伤。另外千万不要在车里抽烟，很多皮质座椅呢都是被烟烫的，你知道吗，男士们做到这两点，你的皮质座椅就会很好打理了。第三个呢，你可以不定时给座椅打蜡。啊，有人说，哎，那打蜡的话，那岂不是粘在我裤子上？不会的，你想多了啊。来进行这个打蜡除，这个除一些这个脏这个渍迹啊，来把皮座椅弄好。但是皮座椅分成了革，现在叫皮革，我不知道你是革座椅还是皮座椅。皮座椅有什么呢？有这个牛皮的，羊皮的，皮呢还有国产皮和进口皮，啊，皮和皮还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行话喊的这个 PO 皮啊，还有麂皮啊，那麂皮它不能算皮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是哪种皮。想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洗皮座椅的清洗剂啊？这个呢有是有啊，不过要具体看你是哪种皮，我对您的皮质座椅不了解，您可以走到这个清洗的汽车行，很多汽车的清洗地方能做相关清洗啊。来问到智己 LS6 和 L6 的底盘是一样的啊，哪个好呢？肯定是 LS6 啊，那肯定是 LS6 啊，铁子。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来应该是 PU 啊，你是宝来是吗？那就是格。这个你没必要单独去清洗它啊，买个好一点的马鞍垫套在上面就可以了。哎，买好一点的马鞍垫，什么叫马鞍垫呢？它不会挡住你的这个座椅的两边啊，也不会挡住你座椅的这个就是你下边的两边和靠背两边，就像马鞍一样的，它只会你的腰这部分和你的这个臀部这部分做更好的保护啊。你可以在市面上买个马鞍垫套上去。来问的安师傅你好，为啥一踩刹车收音机广播就有电流滋滋声连电了啊？你这个需要到这个修车师傅那里，如果说你比较讲究的话，到修车师傅那里呢找到这个滋滋这电流是哪儿冒出来的，然后把这个跑漏电地方给拿胶缠上啊，对，漏电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有来自于衡阳的网

0: 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好，谢谢。缝隙里有点脏，想自己清洗或者护理一下，可以啊，你直接在这个什么商城里边你就搜啊 POP 清理剂、清洗剂，会有很多品啊，你尽量选择类似于车谱啊这样的品牌啊来选择，就做相关清理就 OK 了啊，就这么简单。对，安师傅，你的这儿有吗？我这儿没有。我也不可能说你们点什么我马上上啊，上品上单上链接，我没有那么快。我跟你说过，我的节目就我一个人啊，节目组就我一个人。谢谢各位。那请问安师傅，像我这样天天在直播间调皮的应该如何保养啊？如何保养啊？想念朋友是吧？像你这种情况呢，回去啊就应该没事啊，就是给媳妇儿啊，今天包200，明儿包300块钱的，我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安师傅应该上点保养的品，谢谢你啊。对，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视频上找到我，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大山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另外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也会有很多外地网友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问回答各位想问的一些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4款的 Q5L45 版本的性价比怎么样的？湿式双离合表现如何？湿式双离合咱们不说什么车的啊，双离合的特点就是省油，比 AT 档省油啊，同时比 CVT 又相对耐造抗扭矩能力强， 也就是发动机给能量，它能接得住啊，能够更好的把传动部分给它传动轴给轮子上去，轮上功率表现会更理想啊。而且呢，它这换挡平顺好，但是呢，毕竟稳定性是没有办法跟 AT 档比的，双离合特质。那双离合对于德系车来讲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可能会有逻辑性的问题。我们讲技能单元啊，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一三五七有，二四六档没，二四六档有，一三五七没，还就是离合器总成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呢，一旦有问题，就是你转速拉很高啊，你发现平时呢两千转啊，我七档两千转能跑140-150，现在七档两千转才跑了80-9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你这变速箱不行了已经。要换离合器总成了，对于奥迪品牌来讲呢，工时费比较贵，离合器总成更换成本加各种一下来可能要将近20000块钱啊。对，这部分要给您特别说一下啊。你如果说安生，那我外边随便换一下可以，是省不少钱，但稳定性这部分包括耐造啊，包括这车的一个什么噪音呐、啊、变速箱的逻辑思维啊，可能不如原厂那么靠谱了。这个看你怎么想。那么很多德系车呢，包括奥迪的原车主可能开了10几万公里，说变速箱没问题啊，是，但有的人开车习惯可能不太好，可能10几万公里就有问题了，这哪说清楚呢？有的人10年开20-30万公里，他保不齐要换一次离合器总成，对吧？这部分成本费用你怎么看？另外，老款的24款的奥迪 Q5L， 哪谈得上什么车机呀、啊？恨不得给他一光碟，都可以塞光碟了，他当然塞不了啊。就给人感觉就是奥迪那个年代的，就是带光碟的感觉。没有光碟，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跟座舱什么互联没什么关系啊。来，感谢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聊城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也感谢网友关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有人问到本田的 URV 已经跑了7000公里了，1000公里换了一次保养1000公里做了一次保养，5000公里要保养，我超时间了怎么办呢？那你超时间的话，很明显，以后呢有的一些3年的质保服务的部分，关于机械性能部分，可能您就不能免费了。对，因为你没有按标准去做保养啊，就这么简单。你免费，你自己掏钱可以，免费没有了。来，问到坦克500的黑夫 Z 这车怎么样呢？坦克500黑夫 Z 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黑夫 Z 和黑夫 T 最大区别，黑夫 Z 它是有两个电机 P2 和 P4 电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黑夫 Z 的动力比黑夫 T 在起步的时候猛，省油也省啊，包括这个爬坡啊爬的也猛。但如果说你讲，你说我爬一次坡上去了很猛，两次也上，第三次可能上不去了。但黑 4T 的话，3次4次可能也能上得去。但你黑 4Z 因为热衰减电机热衰减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买这个黑 4Z 的网友，一对加速度是有要求的，第二是对简单的这个越野是有要求的，第三呢对于这车的空间是有要求的，第四呢对于这车呢省油是有要求的。所以买黑 4Z 啊，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双电机，如果说电机坏了怎么办？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台车，亚洲龙和迈腾该怎么选择？有点纠结。甭纠结，如果说你买这车呢，但凡有点驾控的要求，你就闭眼冲迈腾。你买这车重点是，哎呀，反正我快退休了，稳当一点啊，人上年纪了就要稳呐、啊，那一定是买亚洲龙。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的啊。安城你好，超时间保养跑过5000保养了，是不是对车啊？对车影响不大。对车影响基本没什么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原厂的3年几万公里，3年8万或3年6万啊，3年10万先到者为准的原厂的免费的一些质保服务可能没有了。安寿你好，我身高1.86米，后排能不能放什么？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放躺下来睡觉？哪款车帖子？你问哪款车？别克致敬E7能上吗？家用这车能上，但是跟您说一下，别克E7最头疼点就是车机太拉垮了。只要你不在乎车机，有人说家用的话，我希望有很好的车机系统啊，那你这个就别买了，这个，但你要空间 啊，你要省油要售后质保没问题，可以买它。所以你要什么？来，下一位朋友，主播要注意保护嗓子，多喝水。感谢啊呵呵啊，谢谢啊，谢谢海哥来直播间，谢谢海哥啊，谢谢我海哥。

谢谢啊，谢谢。问到坦克500的黑 4C 说过了已经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男生在宜昌多见不？是不是太早了？什么意思？你01年的是吗？25岁大学毕业有孩子，25岁没问题啊。那有什么？25岁当爹一点毛病没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恭喜喜当爹啊！来问到安叔，我身高1米86，坦克500，那没问题，这车为你准备了，没问题啊。CRV 混动可以入手吗？CRV 混动这车的个人观点啊，你要从哪个角度讲？从动力上讲呢，可以入手。啊，他这个车的起步还是要猛的，但你说安师傅，我的特烦噪音，我耳朵很挑剔，这车你别买啊。第二个呢，你说安师傅，我就是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不要买，它毕竟还是有带电池的啊。第三个，你说安师傅，我对内饰有要求，你不要买。第四个，你说我对空间有要求，你可以买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5000公里是不是必须得保养的？如果这车你还是在4S店啊，享受相关质保服务，还就真的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啊，谁先到你做谁的保养 ，OK， 就这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过了4S店的那个保养的级别，你不在4S店享受这种质保服务的话，5000公里，你说那我跑了多跑一点，没事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我这个2001年的就要孩子了，是不是比正常人早了点点呢？都说00后不要什么不想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啊，我一个80后，我认为你这个年纪结婚生孩子没问题，但是对于现在很多00后来讲，不可理喻，不可想象，不敢想。像我这个80后啊，20几岁说结婚了。啊，生孩子了，25岁当爹了，没，一点毛病没有。我们80后20几年前啊，没问题，对吧？但你如果说用00人的眼光看，你确实着急了一点啊。这是一位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名字在长阳两个字，宜昌本地的帖子啊，大学毕业了就有孩子了，喜当爹啊，多开心的事儿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继续问到想问的问题。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2026款的领跑 C16五座增程怎么样？买增程车。你宁肯你去买逸派008，也不建议买领跑 C16。闭眼冲逸派008，观点供参考。来，感谢7139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位叫做流浪人生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位来自于贵阳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啊！因为这边灯光比较耀眼啊，所以说我看各位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偶尔还需要另外一个手机辅助一下，所以说有时候呢，我眯个眼睛看是因为看不清楚啊，各位谅解一下，因为我们灯光比较强，照眼睛有点糊，看得不清楚。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点散光，外加青光眼。他们说戴隐形眼镜戴久了，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散光啊，什么青光啊之类的啊，我也不了解。严格上讲呢，要跑题了啊，不好意思，回来啊。欢迎我们的54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和启境 GT7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先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咱们解释一下谁是启境。因为很多问题啊，朋友们问了之后呢，听众懵了，启境没听过。跟我讲新能源品牌，你一个月不追它的一些这个续集，你都搞不清楚这品牌是谁的。你要天天跟着看，天天跟着学，天天了解新闻资讯，你才知道这品牌是谁的。启境谁的？广汽的。广汽和谁？和华为的。广汽集团和华为共同打造叫启境。啊，东风品牌跟华为叫逸境。也说现在是这样的啊，
华为呢

0: 有各种界是吧？哎，它还有境，合起来是境界。各位记好了吗？就现在，这个华为啊，在把这个各种问界、尊界、想界、智界啊，把各种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啊，以后再不用界这个名字了，用什么呢？用境啊，意境。哎，这个就所以说，境和界放一块就是境界。只要带境带界的，基本都是华为的。我这么解释，各位明白了吧 ？OK， 好，来说到重点了啊，起境啊，这个起境的这个 GT7 和腾势 Z9 GT 两个车该怎么选择？可是起境的这车还没有呢，在哪儿卖都不知道，有没有店子买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呀？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跟各位聊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话题都在咱们直播间。往下继续聊啊，有人问到腾势 Z9 GT 和启应的 GT7 的两款车的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先简单介绍一下启应 GT7 啊，它呢有大牌捧它，谁呢？华为。第二谁啊？宁德时代啊。所以说呢，这车宁德时代的大牌啊，然后呢有这个华为的座舱，鸿蒙座舱，华为的这乾坤之下，华为这样一个入场。所以说现在呢，启境这个品牌呢，广汽打造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么作为腾势来讲呢，它就是说白一点啊，腾势品牌有着奔驰一些设计理念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腾势怎么看，哎，还挺时尚，挺洋气，挺世界范儿的啊，或多或少有点奔驰东西在里边，5%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怎么想。如果说你想要的就是华为那套东西，座舱啊什么的，又想要这个什么旅行车啊这种感觉的话，旅行车加座舱加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加宁德时代宁王电池加持，这些名词你都很感兴趣，闭眼冲即将上市的启境 GT7 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可以买不？不可以买。实在想买名爵，你就买名爵4啊，电动车，不要买名爵的油车，样子挺漂亮啊，动力也很强劲，但是怕你后面没有垫子修你的车了啊。新车买高尔夫的怎么样的，开个3年，新手的话买个二手的车啊，你可以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不要买新的高尔夫，找一个二手的1.6升的高尔夫开一开，或找一个二手的飞度找一找啊，买这样的车型练个手就可以了，练个2-3年。而且飞度，我建议买飞度，二手飞度是价格涨了，你再开2-3年，能不好你卖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损个10000左右，你又开了3年才损了10000块钱。那为什么飞度保值？因为新车没有了。往往呢，咱们老百姓就这个特点啊，新车在有的时候呢，他不买，哎呀，那他不买，就跟当年锐志停产的时候是一样的，丰田锐志啊，那时候便宜的一台车18万的时候，没人买，卖不出去，厂家说我停了，一听说停产了，呵家伙，二手市场加价买这个锐志，那经典的后驱2.5的，哇，多好，V6啊，那结果锐志没找不着了啊，飞度也是一样的。新车有卖的时候呢不买啊，现在飞度停了，好家伙，到处找啊，问那个老板，哎，你这有飞度吗？老板没有，你那有吗？我这有，加2000。哎，你找一台二手飞度啊，再开几年，没那个时候呢，还有人在找飞度啊玩嘛？你那么好，你就3年就只折10000块钱，把车一卖出去，多好是吧？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来，奔驰 C 级推荐哪一个呢？啊，奔驰 C 级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告诉你，它全系是 2.0T 啦，这是好事儿。那么奔驰 C 级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对车有怎样的要求，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说那个这个奔驰 C2.0T 低功率，就感觉每家涡轮增压差不多。低功版本的，就感觉涡轮你涡轮介入没有涡轮，你会一种很纠结，感觉自己都连自然吸气都跑不过。嗯，这么回事儿啊，是买高功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来的 Plus 1.5 的手动挡行驶4万公里了，3.8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入手。重点来了啊，3.8万它是哪一年的？你不要说4万公里 OK 就搪塞我了，所以说那你只看到4万公里，我说不能入手，你得告诉我是哪一年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插混的正常开十几年可以吗？不可以，开不了。除非你电池，你说比如你买一台插混的20万插混的啊，当时换电池的时候可能花5万块钱啊，5万你说哎呀我能花得起， OK 好，能继续开啊。而且对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来讲呢，机油这部分的闹心事儿可能比涡轮增压还要多啊，比带轻混电机的还要多。嗯，这个看你怎么想吧啊。来回观一下主播啊，我回观你，不可能啊！19年的怎么的啊？19年的是吧？19年宝来卖38000，这个二手车老板穷疯了，这是。他是标价38000还是要卖38000呀？标价38000可不是他想卖38000啊，这车就3万左右吧啊，这车要3万左右，38000是不可能的，太高了价，没这价，手动挡的38000疯了吗？这来问到 A5 进口可以买吗？嗯，这么跟你说吧，进口的 A5 我不懂各位为什么在大家都考虑一是电车啊，二是在考虑进口的，哪怕进口咱们买个 AT 档的也可以是吧？啊，第三个咱们买进口的话，你既然是买进口，怎么说要五六

0: 一八九十一百多才好，对吧？结果呢，预算有限，可能就三四十，还买个进口车，没必要，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哎，没必要啊。所以 A5 呢，不建议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前轮胎一般状态之下几万公里更换的？不是看几万公里更换，是要观察轮胎的情况。第一个呢，首先明白一点啊，前轮胎磨损的有点难堪了，但是还没有到坏的标准，你可以把它换到后轮胎去，把后轮胎挪到前轮胎来，前提是对比一下看谁状态好啊。第二个呢，咱不讲前轮胎还是讲后轮胎，我们只讲轮胎什么情况下要换胎。每个轮胎呢，它是有胎纹的啊，胎纹纹路呢一条条的，中间有一个胎鳍，这个胎鳍和你轮胎的花纹呢只剩 0.3 毫米了，就基本上它就已经快平了。这种情况是理论上是建议更换的。你说，而且我不换，那能爆胎吗？那也不会爆胎，只能说抓地能力不行了，排水能力不行了，刹车距离变长了，安全系数降低了，是这么回事啊。还有一点就是你轮胎有没有鼓包啊？轮胎已经刮鼓包了，鼓包包都鼓了，你说安师我才用两个月鼓包了，你得换胎。第三个，安师我轮胎，哎呦也奇了怪了，老是扎。我上次扎了一次，又补了一次，已经补三次了。你算了，还是换个胎吧。你把这个补了好几次轮胎，你放在备胎当备胎用都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那安师傅，我第一次补胎这个位置，我又扎了一次，补胎位置太近了，可能也就一两厘米吧。算了，你还是换个胎吧。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换胎这事儿不是说啊，我一定公里数就要换，或多少年就一定要换。是要看轮胎的状态是怎样的，来确定自己换胎还是不换胎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也感谢天南地北的网友，这是一位来自于哪里的？看不清楚啊！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互动。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看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看咱们重播、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的目的，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希望在下班路上能跟主播做很好的互动啊，所以说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了。而且我讲一下这个传奇月七，据说它不是传统的带大梁的，有什么优缺点吗？广汽传祺月七，哟，这车我还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啊，我下节目明天我就去4S店了解这车。那越野车是吧？它还没来，可能还在 PPT 上挂着在吧？说 PPT 可能是夸张了啊，可能已从 PPT 已经开始走入了这个广宣环节了，但更多细节我还不是很了解。广汽传祺月七这款车型，等哪天对于这款车做一个深入了解。啊，我再跟各位在广播里再 battle battle 这车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迈腾8.5代，跟3000万甄选哪个好呢？迈腾这车你不讲哪个好啊，你就讲这车，就是说你要什么排量，买迈腾2.0 380，就 2.0T 高功率380，这是根本，其他说啥也没有用啊。问到这个斯堪尼亚哪款值得购买？哎呀，算了，这个这样吧啊，咱别斯堪尼亚了，你还是买张雪摩托去吧。反正跨界嘛，对吧？斯堪尼亚这车啊，大火车这个，那我还算我说摩托车去算了啊。那安兄你好，请问一下，家用肩带偶尔越野，买哈弗 H5 的柴油版怎么样？不怎么样。家用为主，偶尔越野你就买汽油版的这个哈弗啊。柴油车啊，年代长了，上线检测是很头疼的。你说第十年上线检测，汽油车很轻松过了，柴油车第十年上线检测，哎呦我的天哪！一个头几个大，我跟你讲，所以说你还是买汽油的吧，因为你家用为主，偶尔出去玩啊，买汽油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 叉杠五的跟狮博脱界哪个好呢？讲动力， 1.5T 的狮铂拓界可能落这个2.0升 C·5 都有可能，直线都可能很落个这哎。但是别转弯啊，一转弯就露馅了啊，哎，马砸上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赛道啊有直线有转弯啊，转弯直线就是大学操场一样的，每到直线走的时候呢，好，狮铂拓界上来了。入弯的马子啊追上来了，啊一上直线，哎，狮铂拓界来了，一入弯马子又上来了，看你怎么想啊，来，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传祺 Jet 4跟爱安的 i60 油和电呢、啊？这个选法是不对的啊！油和电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自己干什么？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那你这广汽呢，都是广汽集团的啊，爱安呢是广汽的，传祺也是广汽的。至少呢，你要知道自己要广汽哪款作品的，要电的还是要油啊？这个你要弄明白、弄清楚，你得考虑买什么车嘛。1万公里左右，你乖乖买油车没问题。2万多啊，2万大几，你买这个混的，你买电的没问题，对吧？感谢，我是小女生，你小女王来直播间。还有李工，你好，欢迎来这位宜昌本地的李工，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这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截图旅行者的8AT 和双离合哪款更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截图旅行者的话呢，在城市代步当中更多人选择双离合。我们承认

诚然相信八 AT 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些玩泥巴越野当中呢，它稳定性更好。你使劲踩油门，至少闻不到糊巴的离合器味儿，没有离合器片烧糊的味道啊。那 AT 档不会有这个味儿的啊。但是呢，油耗这部分确实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很多人吐槽说 AT 档的旅行者比双离合版本的旅行者，同为 2.0T 啊，同为四驱，要高出一个油。那这一个油的话，你可以想想一个油什么概念，那一公里能少花这个一毛钱左右了，差不多啊，一公里少花一毛钱，那么一年跑10000多公里，少花1000多块钱油钱。1000多块钱，我天哪，买一个好点的鞋子啊，裤子衣服啥的。哦，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脱困你出去了，他没出去，因为他双离合，你是 AT 档，你使劲踩油门没事，他不敢踩，你出去了，那不止这一块钱块钱的乐趣啊。好，个人观点。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电车能开多久啊？咱们电车这么说吧，电车呢咱们不按能开多久算，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走，反正一般呢8年就差不多开始引导报废了嘞。啊，汽油车可能15年呢才可能会有引导，哎，对吧？汽油车一般，反正基本上从政策层面引导报废的标准来讲的话呢，可能要多出一倍的使用时间的油车电车。啊，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感谢军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就看看不说话，欢迎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40万以内的预算 ，GLC 300动感，还有宝马 X1 M35， 哎呦哦。M35 Li， 另外一个呢该怎么选择？ X3 现在太挫了啊，安全完全不考虑。谢谢安师傅。哎，这样的啊，其实你这个价格你买 M 的话呢有点意思，那你爽啊，有空间也够大，有味道啊，开着不错，对吧？啊，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气场各方面的，你没有办法跟 GLC 比啊，讲内饰的豪华跟 GLC 比不了。除非你说，按说我买这车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动力。我买车的目的就是 M 套件，有这运动基因，就要这种感觉。你买 M 这个 X1 的这个宝马 X1 的 M35 Li 没问题。那如果说安师傅，我为了是面子啊，颜值，我为了是以后呢谈生意啊，至少我有实力是吧？啊，证明我很稳当。OK， 好，你还是买 GLC 吧，观点供参考。来，问大家说，你好，新时代的宝马 i3 能买吗？不能买。啊，宝马车。大家买宝马一般不会买它的纯电动，没有办法建立起宝马纯电动这颗信心。在国人脑海当中，包括很多有钱的国人买新能源啊，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旧的还是新的，只会买纯国产的。那为什么会买纯国产？第一个，国内品牌有宁德时代电池，有福迪电池，那电池这部分。第二个，讲座舱，讲支架啊，咱们有鸿蒙，对吧？有乾坤，对吧？你真的那，你外国车有啥支架系统？啊，特斯拉系统还没弄明白呢。除了特斯拉之外，国外还有什么系统吗？就买什么宝马的电动车，不要考虑啊，买什么奔驰、奥迪纯电动。我跟你说，奥迪纯电动以后也会用鸿蒙系统。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U 款的 RS 限定的 3.6V 60万公里的科迈罗能不能买？不能，这样这么跟你说吧，这位叫林肯，林青腰的朋友是吗？啊，是这样的啊，你买这车啊，你的目的，你说我想买这车成为一个网红，你买它没问题。啊，你成为网红之后，这车以后你怎么倒腾，你怎么修，这钱能弄回来啊，你不会亏。你说，而且我买的车就是纯自己爽，那你别买了。你得让大家都知道你有这台车，让大家都知道羡慕你有这台车，然后把它弄得漂亮了，一天啊转弯也拍视频呐，直线也拍视频呐，然后修车也拍视频呐，加这个加那个保养你都拍视频呐，啊，各种炫耀底盘呐，啊，怀旧经典呐，配上一首比较好的 BGM 啊之类推视频呐，你买这车可以的。那如果说你不是想成为网红，你不要买这车。

啊，我哥说实话给你听啊，大实话贴地的话给你讲啊，不让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真的养不起这车。不要一天到晚讲情怀，情怀这东西放在钱面前啥也不是，不值钱。来，感谢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样吧，咱们节目该结束了啊。一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都会分享好产品跟各位。今天依然跟各位来分享的好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面霜、兰蔻的精纯防晒，还有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一起极光水50毫升的，兰蔻面霜60毫升的，兰蔻的防晒50毫升的，一起699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699，兄弟们，怎么在看你们这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关键词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来，老哥，无印良品的注定接入节目。另外各位啊，刚才那个产品呢，你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关键词回复兰蔻，看到699，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再见，各位。你我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

0: 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

周末在家，没有聚会，没有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有人说，我一般就躺在床上刷手机，脑子越刷越空。也有人说，自己总是想干点什么，但是却又不知道能干点什么。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群当中，习惯了被他人和工作节奏推着走，上课有课表，上班有任务，在没有人打扰的周末突然没人安排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不习惯一个人待着的。其实一个人待着是最低成本的投资自己，不用迁就他人，不用赶时间，把握好珍贵的独处时间，也就把握住了自我疗愈和自我提升的捷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份周末独处不无聊的清单，从彻底放松到慢慢变好，总有一款适合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周末不无聊清单。那么到周末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那么无聊呢？我们说了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首先就是任由自己发呆，你会觉得啊发呆不是很无聊吗？其实

并不是。不想动的时候就任由自己发呆吧，让身体彻底的回归到当下当中。其实发呆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娱乐活动，它可以把人从焦虑的内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感受到我存在于此刻。比如说站在清晨的阳台上，看着街道两边的树发呆，感受枝叶微微的摇动。再比如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看草坪和上面各种各样的人，远处湖光波光粼粼，有鸭子悠哉悠哉地游过。可以说适度的发呆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找回自我的方式。此外呢，还有研究表明适度的发呆可以提升创造力和记忆力。在周末适当的发一会儿呆，是对休息这个词儿最大的尊重。那发呆过后，如果你觉得还是想找点事情做，怎么就闲不下来呢？我们可以试着来整理一下相册里的相片，收藏家里的视频等等。可以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让自己的相册变得清爽的同时，也是在借机让自己沉浸在回忆当中，再次经历一下当初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再就是之前点了收藏，决定有空再看的一些视频攻略或者公众号的文章，也可以在周末清空它们，看完或者删掉。因为收藏这个举动其实是会占据隐性的认知资源的，让你觉得生活当中好像始终存在着待完成的事件。而清掉它们就是把认知空间腾出来，让自己能够轻装上阵。还有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去一下家附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家附近一定有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进行一场探索。比如说路过无数次但是却没有进去的小店，公交几站地之内的公园，或者不开导航就是没有目的的往前走，然后就随便的走一走。可能你会在转角遇到一只可爱的小猫，也许会意外地闯入到他人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闲暇时光予以你的最大惊喜。还有就是可以试着去做一顿比较复杂的菜啊，买一堆食材回来，然后呢一个个的去切洗去备菜，看着一堆杂乱的食材按照不同的功能切好放在一起，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治愈。用心做一顿美食会让人能够更加的专注，更有生命力，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恢复人感的一些微小的动作，也是最小单位的一种自我重启。那不仅如此，当我们品尝到由自己亲手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的时候，我想那种幸福感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周末你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怎么样让自己过得不无聊呢。刚才说了关于做饭，关于去到一些家里家附近啊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整理相片啊，整理视频。其实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试着来装扮一下家里的某个角落，环境乱，心绪呢就容易乱。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是杂乱无章的，可能人也会跟着很烦躁。那有的时候动手整理一下身边的小天地，真的能够让心情会变得好很多。空间的秩序感是可以让咱们找回久违的一种踏实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说整理房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全屋大扫除的那种，并不是，从很小的角落开始就可以。比如说把衣柜里不常穿的衣服收拾出来啊，整理那个总是塞得满满的抽屉，或者说把冰箱里过期的食物挨个儿清理一下。再就是给书桌上的杂物找个家，还有就是像客厅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试着进行一下收纳呀、整理呀，或者给家里的绿植擦擦叶子等等等等。 挪挪家具，换一下桌布，买一束花，挂一幅画，改变一下家具和摆件的布局，真的不用大费周章，好好的布置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其实就可以了。而当你看到这些物品很整齐的归位的样子，会让你觉得说，哎，生活还是可以变得很好的，真的可以从简单的小事开始。有环境美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优美的环境是能够唤醒并提升人的积极情绪的，而且用心把家里的一个小角落打理好，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些很微小的改变，更是能够有效的消解生活的失控感，稳住内心的秩序。所以一个用心布置的小角落还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新鲜感，是很难得的新鲜感，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学一个十分钟就能上手的东西吧。周末的时候真的很适合说给自己去增加一份小小的新技能，比如说经常在网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快速叠衣收纳法、懒人计携带法、手机快捷键使用方法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不会经常用到，但是周末嘛，有闲暇的时间嘛，学一学嘛，学不会也没有关系啊，至少自己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有研究表明，就是学习一项简单的新技能是能够有效的激活大脑神经的可塑性的，锻炼思维活力，还能够收获满满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而这些事情可能真的只需要十分钟几分钟就能上手，门槛非常的低，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却能够很轻松很快乐的去收获，哎，我也能学会，这样的一种正向反馈。这不仅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来建立起自信，给自己增加一点技能，还能够源源不断的给生活注入成就感。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末有哪些小事能够让我们不至于那么的无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是继续跟大家来整理这份清单啊。就是到周末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我是觉得还真的是我自己的感同身受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找到这样的一段闲暇时光，然后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你去电影院也好，或者说在家拉上窗帘，放下手机，给自己准备一些喜欢的饮料啊、零食啊，然后全然的沉浸在 你选的那个故事当中的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当中，有学者就认为说，完全沉浸式的观影是能够唤醒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帮助我们来自我反思、深度思考，激发联想和创造力。这样的话，这个周末真的你会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而且看一部电影是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的这种短暂的忙碌状态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光影浪漫的世界里，体会别人的人生境遇，给自己带来珍贵的人生感悟。 再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可能到了晚上，可以尝试抽那么一小段的时间，给自己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一周的工作学习制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啊，本周需要背多少个单词，跑多少公里，或者去见一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啊，在周末来进行安排。 那这些小举动是可以让我们把模糊的生活变得更有方向、有秩序、微小，而且可以完成的周目标能够稳定住内心的一种失控感。当我们每去完成一件事，都会让我们收获正向的反馈，而这样的小计划既能慢慢地放大、激活大脑的状态，养成自律的习惯，又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锚定节奏，给自己健康的生活更多的信心。有的时候 一个人待着不是没人陪，而是和自己一起独处，这样的一种自由是珍贵的。不让它浪费在焦虑里，从现在开始选一件感兴趣的小事和自己待一会儿吧。愿每一位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开出自由的花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周末。那怎么样能够让周末不在无效的休息真正做到是能够让你休息好的呢？首先就是定一个延迟的闹钟，因为到了周末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 周末了我就多睡一会儿，这个作息颠倒就开始了，前一晚熬夜追剧刷短视频，第二天就一觉睡到中午，然后错过了清晨，这样你就打断了生物钟。所以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懒觉其实换来的却是头昏脑胀的午后和莫名消失的周末时光。其实身体有的时候它需要的并不是报复性的补觉，而是平衡。而理想的周末补觉是什么呢？就是设置一个比平时上班晚一个小时的闹钟。 如果你觉得一个小时不够，多那么10分钟20分钟也行，那这个小小的时差既能够缓解工作日的疲惫，又不会让你错过周末的珍贵的早晨的时光。再就是入睡前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睡前45分钟，远离电子设备，让自己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今晚试着把手机放到下床之后才能关掉的位置，那明天你会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到家附近可能你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穿上鞋子出去走一走吧，真的周末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宅在家里，这点我自己感同身受。有的时候周末没有计划的时候，真的一整天就宅在家里，门窗紧闭，对着手机，对着电脑，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久了你会发现心情也会变得很低落，身体状态也会越来越疲惫，好像像是休息了，但又好像在感觉自我消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妨就穿上比较舒服的衣服，就是出门简单的走一走，不用去太远，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家附近的公园、街边的小路、楼下的花园都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感受一下市井的烟火气。所以这个周末不妨可以尝试完成这样一个小的挑战，不带目的的在家附近去漫步， 当你用脚步去丈量熟悉的街道的时候，你会看到最治愈的风景往往就在你家附近的1公里的范围内。很多人会觉得说休息的时候也是带着焦虑的，总是觉得这个周末是不能够浪费的，要学习，要提升，一旦闲下来就觉得好像是在虚度光阴，莫名的会去自责内耗。 但是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包含无所事事的放空。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想出门，你就在家里找一个比较舒适的角落，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就放在远远的地方，然后就那样静静的坐着躺着，让自己进入发呆模式，或者可以看窗外的余音慢慢的飘过，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又或者干脆就闭上眼睛吧，什么都不想。 其实这种刻意的无所事事是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的，让内心更加的平静。就像手机电脑需要定期的清理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这样的留白时刻，唯有放松好才能够更好的去积蓄力量，去迎接全新的一周。这个周末也可以试一下发发呆。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关于周末怎么样过会比较不无聊，其实 说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总是在期待假期或者周末，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去想想平日里的每一天，平时的每一天，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也都是全新的。所以除了说给周末安排一些可能比较轻松的事，我们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说都压在休息日，也不用把日常过成倒计时，因为生活不该说我只是期盼和等待，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平凡的朝朝暮暮里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色彩。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可能只有放到假期和周末才能干，好像只有到了假期，生活的时钟才是真正的开始转动，而剩下的时间就只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当然，这可能还是因为休息日就像一个暂停键一样，它允许我们偷懒、发呆、放空，会把工作日积攒的疲惫会慢慢的抚平。 似乎需要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才能和忙碌的工作日做到切割，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前日式里默认周一到周五不是用来享受生活的，所有想做的事情、想过的生活都会被我们下意识的往后推，全部都存到了假期里。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被迫的把生活过成了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工作日持续消耗，休息日集中补偿，短暂恢复，新的周期继续循环。 而到了假期，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不辜负难得的休闲时光，就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一次尝遍，想要放松，想要玩耍，想要陪伴家人，想去自己计划了很久想要旅行的地方，想吃收藏家里收藏了很久的美食。我们会在脑海里给自己做无数的假期安排，哪怕可能未必会真的一一去执行，但是经常你会发现你很难去全部完成，这样就会有一种假日苦短的焦虑感。 所以我们会在假期当中感到焦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并不是因为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恢复的时间都集中的安排到了假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

0: 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假期中会感到焦虑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不是因为说假期太短，而是我们把很多恢复的时间都集中安排到了假期，所以想要缓解假期中的这种焦虑，我们是需要重新来重建自己的时间的。这样等待假期，焦虑假期的流逝，这种循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那这背后就是我们总是把真正的生活寄托在未来的某个节点上，反而会忽视了眼前的每一天。所以要跳出这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主动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分散时间休息，及时的补充消耗的能量，不要在工作日说一直积累到很疲惫了，比如说熬一周的夜，再去想着说周末补觉，那你周中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用来积蓄能量的。第二就是主动的去制造一些日常的微期待，给工作给一些期待，也不用把所有的快乐都攒到休息日，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心的安排休息时间。比如说你工作日下班了，就约朋友简单约个饭嘛，就只是吃个饭，或者绕一点路去看看花，每天都有这样一个轻量级的锚点，日子就不会说只是在为放假去熬。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很小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每天睡觉前记录一个让你今天感觉不错的瞬间，尤其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如果你能有这样的记录，可能会让你的那种心理感受好很多。还有就是可以降低对假期的完美期待，明白它是用来真实度过的，而不是用来集中享受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是这个假期不够好，而是你对它的期待值太高了，所以总是会觉得说哎呀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或者没有休息够。你就把周末当成普通的一天，用来认真的度过它，我觉得就算是已经认真的在对待周末了。

到周末的生活，其实今天才是你唯一正确的生活，所以请一定要善用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工作休息工作这样的一些枯燥的循环，每一天都一定会有每一天的景色，每一天也都会有每一天的新鲜。我们能够在每一天里努力收获，获得新的感受，新的经验，新的体悟，我们也能够见到更多的人，领略更多的事，感受更多的心情。所以不要拼命的去期待假期，又焦虑于如何珍惜假期，我们完全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度过这其中的每一天。不要把快乐和生活只寄托在周末和长假当中，认真的对待朝朝暮暮，用心的去感受日常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好好的热爱，好好的珍藏。这里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

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级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港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个味儿，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 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一港一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一小路，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5: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声声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11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以及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 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赫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感谢活力七兄弟、福禄七兄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华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 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是声部戏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

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
2: 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 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
5: 选购吧。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 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
1: 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7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 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 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

0: 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听众朋友，下面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5月23日21时3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到强降雨云团加强影响，预计23号22点至24号12点，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累计雨量6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21点3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22点至24号12点，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至8级阵风，累计雨量6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众朋友，下面来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8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宜昌城聚集周边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提醒大家出行注意防范。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28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雾，提醒大家出行注意防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

0: 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爱翻书，爱提问，爱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恰好有一位这样4到14岁的小小表达者，不妨带他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学得不错的孩子还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期待和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说到勇敢，大家常常会引用罗曼·罗兰的金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但是加缪的一句话更打动我，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平淡而重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人甚至产生过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林深说，他说我想起我的祖父一生碌碌，以卖力为生，没有见过什么外面的世界，懂得也不多，生时平凡，死亦悄然。他用最平淡的方式过了一种最普通的人生，但是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我对得起所有人。这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勇敢。而正如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不抗拒生命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坎坷与不易，那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文字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12封信。来听一听先生在信里简单质朴的生活哲学，来自朱光潜先生笔下的

0: 骨流淌。
1: 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依自然，不当存有真痴贪念。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流行语中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愁苦，埋头两礼拜铸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消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愈的道理。总之愁生于愈，解愁的方法在泄，愈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过去扫洒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 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治理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于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银。”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前面我们听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字当中，就像长者一般来劝导大家语重心长，又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诚恳又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可能有时候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生活也有许多

0: 不为人左右的因素。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命运，容易自怨自艾，也会有人排除万难，跑跑跳跳向前看。而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一定会有人过着我们所认为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朝着在黑暗里的那一束温暖而且象征希望的光走去。因为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说起来，朱光潜先生劝年轻人多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动起来吗？那这和我们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勇敢就是迈出那一步，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
1: 小时候，我家有一大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不是很好吃，而努力踮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吃。其实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都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自然不甜，而我踮起脚才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则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踮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点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儿，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散，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要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会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踮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踮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到手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来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我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赢得了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我曾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为了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我便会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潭死水中，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心将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能够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 对于美好的追求

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或许你离美好只有一个脚尖的距离，那么请努努力踮起脚尖，做生活的勇者，别退缩，摘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吧。你看，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说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还是这篇文章里踮起脚尖去够美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别停在原地发愁，动起来，一切才有转机。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孩子来说，动起来第一步往往就是开口说话。说话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需要勇气。一个孩子敢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敢对着麦克风读出自己最喜欢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踮起脚尖的尝试。那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演讲家，而是陪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练习。今天比昨天多说一句，明天比今天更放松一点，就像踮起脚尖摘桃子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摇晃会不稳，但是多试几次慢慢就够得着喽。如果您家也有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可以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如果说在这里学习的好的话，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做小嘉宾，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们也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勇敢的开口也都值得被鼓励。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然后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询问。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将是世界上最动听，踮起脚尖能够够到的美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打雷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动。

Wond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心。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

0: 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阔寒冷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呢？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莽撞的热烈，多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相守的珍惜笃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